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方。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9: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8: 妈，多保重。
7: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8: 好的，我试试。
7: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1: 我想找个朋友。
1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1: 什么单？
1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1: 停停，可吓死我了。
1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你。
10: 歌声及心声，句句。

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心里有场海啸，可我静静地站着，没让任何人知道。

0: 北京时间早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方。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早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5: 这个，
4: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8: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 eLove， 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作词人是台湾地区的戏剧导演李焕雄。那再加上吴青峰的旋律，整首歌都很有这个剧场感。这是晚芳阿兹海默，关注到了阿兹海默的这个议题也是非常的有意义。那李焕雄写的歌词呢，显得特别的温柔，他从一些很细微的角度去呈现这个症状的种种。

阿兹海默，海也沉默，记忆舰队温柔迷航，我的行李一件一件，甚至没有告别就安静地离去。但到时我也不会知道，阿兹海默港，港口的海好安静。阿兹海默其实是音译自英文，但是他巧妙运用了其中海跟默这两个字，他写了一句海也沉默，在整首歌刚开场的时候就呈现了一片沉默大海的意象，让人一下子就感觉到阿兹海默症带来的这种无力感。大海的无止境跟深邃就像阿兹海默症的不可预测，大海的波浪起伏，潮起潮落，就像阿兹海默病人的记忆时有时无，可以有很多类似的相关的这样的联想。他还把它称为阿兹海默港，把这个病症比喻为一个港口，也就是当记忆丢失的时候，就像是迷航的舰队，找不到回到港口的路。你看他写得多么的温柔，他说记忆舰队温柔迷航，我的行李一件一件，甚至没有告别就安静离去。他用舰队来比喻记忆，舰队对应大海跟港口这样的概念，行李一件一件就像是一个又一个记忆的瞬间，这些瞬间甚至没有告别就无声无息地离去。你可以想象那样的一个画面，就像是在沉默的大海中航行，一整个舰队上面的行李一件一件的被丢掉，丢到记忆的大海里，有些可能再也找不回来，有些可能偶尔还能打捞起。

我记得朱槿是扶桑，我记得微笑是友善，但天哪，我不记得你是谁在树下吻了我。通往黎明的漫长守夜中，记得的只有一个陌生温柔的笑。整首歌词它在一段一段的推进，就像是这个心痛程度的升级。歌里面的这个我，他记得一些事情，他知道微笑是代表友善，他记得朱槿花有一个别名叫做扶桑，但是他却不记得生命中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比如是谁在树下给了他一个吻。有阿兹海默的老人呢，常常会不认得他们的伴侣，这是令人非常心痛的一件事情。他们不记得就并不代表对方对他们不重要，因为阿兹海默记忆的丢失并不是根据重要程度排列的，所以守护在他们身边的爱人跟伴侣都是最痛苦的在承受着这一切的人。那刚刚歌词里面说到，通往黎明的漫长守夜中，记得的只有一个

生温柔的笑。关于如何度过漫漫创业，很多事都不记得了，但是记得有一个陌生又温柔的笑，那应该就是一直守护在他身边的

不要当我的女儿，不要当我的爱人。遗忘是一种好幸福的残忍，我不想让残酷显得如此幸福。镜子里的头发灰了，眼睛暗了，镜子里的人是谁？为什么他说不要当我的女儿，不要当我的爱人呢？因为女儿跟爱人是他最亲近的人，但是阿兹海默症就是会让他忘了他们。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不认得你，你的爱人不认得你，那会有多么的难熬。然后下一句他说，遗忘是一种好幸福的残忍。为什么幸福又残忍呢？因为残忍是对身边的人，而幸福的是遗忘了的人，他们本身反而因为忘记了就没有负担。阿兹海默的人群并不知道自己忘记了什么，所以反倒是一种幸福，没有忧虑。然后看到镜子里面的自己，头发灰了，眼睛暗了，甚至可能有时候都会不知道自己是谁。

整首歌的结束段前面那一句镜子里的人是谁，他继续反复地问道，我问你，我问你是谁。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对方是谁。那到了最后一句，再一次重复开头的那一句，阿兹海默，海也沉默，就像是深邃的大海，对这一切的发生也无言以对。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万芳阿兹海默，收录于2012年的专辑《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6: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让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你看男人一定又要说，女人究竟会懂些什么？
1: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2: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3: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上午9: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喂，
9: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8: 嗯，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9: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8: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9: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8: 行，我来预约。
10: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2: 我想找个朋友。
11: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2: 什么单？
11: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2: 停停，可吓死我了。
11: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2: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11: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1: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心里有场海啸，可我静静地站着，没让任何人知道。

0: 就算有苦衷，点滴精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3: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2: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1657年，月球之旅出版，为预见未来的洞察力。1869年，海底2万里出版，为好奇的天性。1844年，电学实验原理出版，为每一次进步提供可能。1958年，计算机与人脑出版，为面向未来。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
1: 如何跟孩子一起阅读《太阳系度假指南》？
2: 太阳系度假指南，这是一本既天马行空又脚踏实地的科普书。说到天马行空呢，是因为这本书的创意和主题仅仅是来自于作者的一个开脑洞的想法。到目前为止，谁也没有真的在太阳系周边去度过假。但是呢，我们这些普通读者可以想象一下，未来在全世界的航空航天工作者的努力下，说不定我们不仅可以登陆月球，真的可以去太阳系度个假。这个美好的憧憬在未来会不会实现呢？不过这本书的作者有着很好的天文学功底，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科学家兼导游，他所提到的每个星球、每一处景点、每一个观测

0: 工具，它的依据都是有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来辅助的。我们都知道太阳系是我们在这个地球，我们和太阳所在的一个星系，数不清的什么小行星啊、彗星啊、卫星啊，所以在这本书里，作者用旅行手册的方式为我们介绍了一系列有关太阳系的知识，以及呢航空航天工作的基本原理。
1: 尽管我们无法真的去体验一把太阳系度假是什么滋味，但是通过作者的讲解，你依然会全面深入地了解到太阳系中的各个星球之间的关系。那么，根据目前的技术水平，太空旅行会有哪些挑战呢？作为一名专业的太空旅行者，出门之前，你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作者告诉我们，有两件事特别重要，一个是带好必要的行李，另一个就是调整好你的身心状态。
0: 这里面作者告诉我们，带行李，调整状态。那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太阳系旅行了，我们应该带什么样的行李呢？首先啊，作者告诉我们说，所有的行李都必须要考虑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在你漫长的星际航行当中的环境和地球上是很不一样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失重啊，在失去或者是减弱了地球重力的环境里，物体的存放方式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地面上，我们只需要把东西平稳地放置好就行了，但是在太空里啊，所有的物品都会在空中飘荡，一根羽毛，一个背包，就没有什么太大区别。所以这个时候，为了避免一天你可能要跑遍太空船追50次你的铅笔，你必须要携带各种规格的这个尼龙绳，这种挂绳，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而且啊，你要养成一个好习惯，那就是你的物品使用前使用后做好标记，做好固定的工作。紧接着你必须要考虑携带一条舒适的个人毛巾，以及呢一整套的内衣、睡衣、运动服和外套。在太空里，你会长时间的处于失重的状态，流动的水不会像地球上那样汇聚到最低的下水道里，而是始终飘荡在空中。如果水漂浮的到处都是，这会严重的影响到你的呼吸和飞船上的仪器设备。所以旅行的时候，洗澡啊、洗头啊，甚至洗手，这是一件很奢侈也需要很注意的事情。为了避免头发和面部出油，让你的度假旅行啊更舒适一点，最好的方式就是穿着抗菌以及呢舒服的衣服，还有就是用毛巾擦脸和头发。那毛巾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一旦你会发现有水飞溅出来，你迅速的用毛巾抓住这些飘在空中的小水球。除此之外啊，基本建议是减少你的行李重量，所以行李问题会有专人对你进行检查，大部分装备呢也会有统一的配给，所以这不是你最需要担心的事啊。相比行李，你更需要担心的是你的身体。你要知道，在火箭上升和着陆的某一个行星的过程当中，你会感受到极强的加速度，可是在太空里啊，重量又会完全丧失，这会导致血液在没有重量的情况下涌入头顶，那你的心脏、血压都必须要时时刻刻承受这样的压力。你可能会有晕车晕船的体会，在太空旅行里，这样的眩晕感家常便饭。所以呢，太空旅客必须要通过适应这种眩晕的状况的训练，每天反复乘坐类似游乐场里海盗船这样的设备，来锻炼你自己的抗呕吐能力。有的时候呢，飞船呢可能要迫降在水里，所以游泳、潜水这种基本的生存技能你是要会的。不但如此，如果你真的向往太阳系的度假旅行，我强烈建议你从现在开始就采取各种办法增强自身免疫力。怎么说，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句空话哈，可能跟你之前的想象不太一样。我们在地球上的房间里，那打扫卫生就是扫地呀、擦地板呢、擦一擦你桌子上的物品呢。可是为什么扫地和擦地有用呢？是因为地球重力的作用，灰尘啊、污染物啊、飞沫啊，这些脏东西会慢慢的飘落在地上。但是在失重的太空旅行里面，这些东西永远都在空中飘荡着。想到要去太空系的其他地方度假，哎呀，提高一下自身的免疫力，掌握一套健康卫生的太空生活方式，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面对这些挑战，强壮的体魄至关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还需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从地球出发去太阳系的各个行星，这一定会是一段漫长而孤独的旅程。你只能困在狭小的太空船里，哪儿也不能去，窗外只有一片漆黑和晃来晃去的星空。在这样的密闭幽暗的环境里，一点点的机械噪音可能都会让你神经紧绷，甚至极度缺乏安全感。太阳系度假不再有白天和黑夜的交替，睡觉时间全靠钟表的提醒，再加上一系列的心理问题，你一定会失眠的。总的来说，太空旅行要做好充分的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准备，强健的体魄，健康卫生的生活习惯，以及强大的心理素质，缺一不可。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5: 1657年，月球之旅出版，为遇见未来的洞察力。1869年，海底2万里出版，为好奇的天性。1844年，电学实验原理出版，为每一次进步提供可能。1958年，计算机与人脑出版，为面向未来。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如何跟孩子一起阅读《太阳系度假指南》？
7: 我们说完了准备工作，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一起出发了。这一次的度假到底沿途会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呢？太阳系度假的第一个景点当然就是月球啊！月球离我们很近，3天就可以抵达。月球上没有空气，不会形成气流，也不会刮风，没有气流和水蒸气，当然呢就不会出现云雾雷雨，也就不会有天气系统。所以在月球上游览，我们完全不用担心天气和季节的问题。但是没有天气变化，这并不意味着不用担心气温的高低。恰恰是因为没有空气的调节，所以太阳光照射的白天会特别热，而到了晚上温度下降的又特别快。那白天100多摄氏度，夜晚直接降到-100多摄氏度，昼夜温差达到200多度。你可以脑补一下，这将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如果月球上有酒店房间可以选择，那窗户面对地球的房间，我想一定是比较昂贵的，叫地景房。在月球的酒店里面欣赏地球，这才会是旅途当中很难忘的一个感受。你在月球上看到的地球，其实要比啊在地球上看到的月亮要大上3倍，而且更亮，就像是一个蓝色的大玻璃珠。如果你看的时间足够长，你甚至可以发现这个蓝色的玻璃珠上面变化的云层。
5: 逛完了月球，真正的太阳系旅行才刚刚开始。 离开月球前往火星才算是真正离开了地球的怀抱，进入了太阳系行星之间的太空。
7: 按照今天我们掌握的技术，去火星你必须要等待时机。在火星每两年一次最靠近地球的时候出发，比较节约能源和时间。据说啊，去火星的旅途大约要200多天。一旦你登上火星的着陆，一定会觉得自己正处于地球上最干燥的荒漠。这里的季节变化和地球很像，偶尔能看到天空中的云，但唯一的问题是火星上巨大的沙尘暴，每次沙尘暴可能席卷半个火星。漫天的风沙遮住了太阳的光，还有无线电通信系统。不过啊，你也不用过于担心啊，这只是看起来很可怕。火星的空气稀薄，所以呢，置身在巨大的沙尘暴里，感觉到的不是狂风，更像是地球上的微风。啊，对了，不要忘记在沙尘暴的时候欣赏一下天空，你会看到太阳系里最神奇的黄色太阳和淡蓝色太阳，因为呢，沙尘把阳光中的红黄色光线射散掉了，所以啊，只允许蓝紫色的光线穿透。而在火星上最值得一去的景点就是著名的水手大峡谷。地球上所有的峡谷都不能跟这个火星上的水手峡谷相比。水手峡谷呢，它有200多公里宽，7公里深，绵延几千公里，所以在这个水手峡谷里，风停了之后，空气中几乎没有任何的沙尘和雾霾，天空看得格外的透亮干净，所以这里面是看星星最好的地方。那火星上看到的星座和地球上完全不一样，只有北极星的位置改变了一些。
5: 游览完了火星，我们的下一站是木星，去看一看这颗太阳系里最大的行星。
7: 还没有接近木星之前，你就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木星巨大的风暴和电闪雷鸣。这里的风速比地球上记录的最大的风暴还要快很多，而且木星风暴会持续很多年。现在木星上最醒目的大红色斑点，这是一个至少已经存在了400年的巨大风暴了，它的尺寸有一个地球那么大，而木星的直径是地球的10倍，所以当你接近木星的时候，你会视觉上感觉就是一个庞然大物向你扑面而来，那种压迫感会让你透不过气的。在接近木星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要错过木星的北极区出现的强烈的极光。我们在地球上看极光全凭运气，你需要去往北极附近的冰天雪地，在寒冷的冬夜里面深深的啊扎个地方就等待着，有的时候一夜就会有收获，有的时候你等一个星期一个月什么都看不见，就算看见了还很有可能只是非常微弱飘渺的光束。但是呢，在木星上看极光太简单了，这里长年累月啊都有极光爆发，而且亮度比地球的极光要亮1000倍。但是我们可不能在木星的附近停留太久，因为这里的放射性太强，时间长了对人体是有害的。更遗憾的是，我们也没有机会登陆木星，只能围着它转啊，围着它看，因为木星完全是一个气态的风暴球，根本找不到坚实的着地啊这样的一个地点。所以欣赏完木星的

0: 风暴和极光之后，我们只能赶快的继续前行。下一个打卡点呢，它的名字叫做土星。当然前往土星的旅途时间会长一点，需要飞行三年的时间。在这三年的时间里，哇，你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过自己的小日子，对不对？可是当你在这里发的自拍照，你想要传回到地球上面啊，地球需要一个多小时之后才能收到。和木星类似，土星也是一个气态星球。到了土星附近，你会发现眼前的这颗黄色星球啊，有着比木星更强烈的风暴，就像是一滴黄色的颜料滴入了到了旋转的一个水洼里，整个星球被搅动成那种黄褐色。这对于来自于地球的我们来说，最新奇的景象就是土星的大光环。在逐渐接近土星的旅途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土星周围的黄色宽边大檐帽形状的光环。可是靠近之后呢，你才会看到它的真实面貌。它的真实面貌是由数不清的小冰块相互连接在一起，共同形成了一个黄色的光环。哎，你再仔细看，这光环从内到外有七层，每一个圈层呢，又可以细分出数十万个更小的环形。欣赏光环的最佳角度就是正面面对光环，也就是呢，从土星的北极或南极来俯视土星。如果侧面看光环，你几乎完全看不到光环的存在，因为组成光环的这所有的小冰块都非常严谨的分布在同一个十分十分薄的平面上。
1: 我们探索游览太阳系的旅途还没有结束，从距离上来说，逛完了土星，我们也才仅仅走了三分之一。从时间上来说，还有90年的旅程才能到达最远端的冥王星。对于生命有限的我们来说，拿出100年的假期完成全部太阳系的旅行，实在是有点奢侈了。我们还来不及讲述比土星更远的几颗行星，目前人类的探索程度也还不能够详细的介绍旅途中会遭遇到的小行星和彗星。但我相信随着航天技术的进步，也许不久的未来，我们就可以真正体验到太阳系旅行的乐趣，也会感受到更多不同星球的风貌。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雨花亭东这道嘛，
4: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1657年，月球之旅出版，为遇见未来的洞察力。1869年，海底2万里出版，为好奇的天性。1844年，电学实验原理出版，为每一次进步提供可能。1958年，计算机与人脑出版，为面向未来。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
1: 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如果有一天我们人类的寿命又再一次的延长，不是说从30多岁延长到现在的80多岁，我们如果延长到200多岁，是不是就有勇气去来一趟太阳系度假了呢？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可能真的就要带上一本书，就是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本书《太阳系度假指南》了。这本书啊，真的写的是太有意思了，就是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告诉你去之前我们要做什么准备，去的路上啊，哪些打卡点是你一定要看的，对吧？这个景点不能漏了，毕竟去一次挺不容易的，人类的进化也是很不容易的。然后呢，怎么回来？到底该怎么回来呢？我们去看了火星啊，去看了这个土星，然后我们去冥王星呢，就是稍微的听说了一下，因为据说去一趟啊，要花费90多年的旅程，实在人类还没有进化到那么长的寿命，所以呢，这个冥王星呢，我们就暂且把它留给我们的后人吧。那旅行结束了，我们想要回到地球，重新回归到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回来呢？今天呢，你在 Radio 95来回复书签和书单的同时，我们要来和您说一说

0: 这本书就是太阳系度假指南。而九九五上的青青说，他说我们家小朋友成天啊，不是说要看大恐龙，就是说要看这个月球，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小小的宇航员。他说这本书等他再大一大，我觉得可以和他一起来看一看。现在孩子呢才三四岁，还是有一点小，字都还不太认识。等大一大的时候呢，你可以和他再一起来看一看，说不定那个时候啊，我估计这本书可能会出一个续集啊，或者说一个全新的版本。因为你知道，关于我们探索宇宙、探索太空的科技一直在不断的向前发展，包括我们的生物科技技术啊、基因科技技术。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考虑要去太阳系旅游的时候，可能很多技术、很多基础问题会发生一些改变。也许呢，现在你觉得是困扰你的问题，但那个时候已经不再困扰你了。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把这本书来和您读完，《太阳系度假指南》到底在跟我们讲一些什么呢？我们去到了外太空，那我们应该怎么再回到地球上呢？
1: 如何跟孩子一起阅读《太阳系度假指南》？
0: 太空旅行跟普通的旅行不太一样，在逐渐接近地球的过程里，你会看到这个暗淡的小蓝点一点一点的变大，一点一点的变亮。你会看到模模糊糊的白云、大陆、海洋的轮廓逐渐清晰，这是非常迷人的过程。但是还有特别关键的一点啊，就是这一趟归途也同样充满了危机。还比如说，飞船向地球表面降落，会穿越地球外的电离层。电离层呢，是大气层当中的一层，这一层的空气啊，都被分解成了带电的粒子，会形成一个信号屏蔽层。飞船在这一层当中穿越的时候，无法发射和接收任何的通信信息，基本呢，会让你处于一个失联的状况。如果这个时候啊，飞船出现了故障，你将无法得到地面的任何支持和帮助。再比如说，你在下降的过程当中，本质上呢，和陨石撞地球就没有什么区别。你的飞船会和大气层摩擦发热，然后你会被几千度的高温啊，这样一个大烤箱包围着。你能安然无恙，全部都要指望着飞船的外壳材料的稳定性了。当然，即便你安全地进入到地球的大气层，平稳地落回到了地面，其实你的挑战还没结束。因为在太空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你的身体、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需要经过一些修复的训练，才能够重新的适应地球上的生活。具体来说呢，可能你有很多已经忘记的细节需要被重新的回忆和习惯。比如说，你可能习惯了在太空把喝完的水壶随手放在太空站的墙上，这样的习惯带回地球啊，你就要准备好牺牲几个你喜欢的马克杯了，才能够扭转这种失重生活带来的改变。而仅仅碎几个杯子也许没什么，但你必须要知道的是，你的骨骼和肌肉也会因为之前长时间太空旅行的失重环境而改变。长时间的失重状态下生活会导致你的骨骼虚弱、肌肉无力，所以你在回到地球上最开始的那一个月，甚至会觉得走路都特别费劲儿，尤其是脂肪比较厚重的屁股，这种肌纤维还很有可能会在压力下断裂。当然，此外你还要必须忘记轻轻一跳就能够穿越房间的太空动作。有经验的宇航员跟我们说啊，说自己对于这一段期间最好的形容就是漫长的宿醉。他说从太空回来，你就好像是整夜喝醉喝酒啊，而且是那种喝大酒的状况，回身呢是酸软无力，头脑呢是供血不足，特别的容易情绪化。这种状况据说至少要持续好几个星期的感受。
1: 说完了身体上的变化，你的心理问题也不能忽视。当你从太空返回拥挤的地球城市，你要做好适应心理变化的准备。面对拥挤的地铁、喧嚣的街道，甚至家庭聚会，你都可能会觉得头晕眼花。你需要花很长的时间重新适应密集的人群和他们的声音。
0: 你看，挑战无处不在。你的身体回来了，但实际上你的记忆、你的精神、你对于时空的理解，很可能都还在九霄云外的太空飞船上。直到有一天，你重新的适应了地球上的一切，又开始了如往常一般的生活。有一天夜晚，哇，空气的能见度很好，一抬头看到了点点繁星，可能你会在心里对自己说，

个地方，我曾经去过。这个时候的你啊，才算是终于可以说是回家了。所以我们在看很多电影的时候，你会发现电影的结尾，男女主角、主人公在一场公开的演讲之后，走出了一栋房子，或者说回到了家里，抬头看看天上，看看月球，看看星空，代表着那个地方曾经有过你的痕迹，而你现在呢，又一如往常的回来了。这就是这一本书《太阳系度假指南》的精华部分吧。我们把里面我看过了之后，把里面的一些内容提炼了出来，告诉你这一部分的内容是非常适合你和孩子来共同阅读的。所以理解了这条线索，当我们拿起这本书跟孩子一起读的时候，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引导作用啊。比如说专业的宇航员和太空旅行者在进入太空之前要做什么准备啊？如果你要收拾自己的行李箱，你要带什么？在去太空之前，你应该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次旅行会让我们发现，地球上每天司空见惯的环境，在整个太阳系里都是独一无二的。人类生存的地球环境实在是太奢侈了，这就是一个独特的温床。而与此同时，那些令我们恐惧、震撼、惊叹不已的景色，在其他的星球上其实比比皆是。好，这个角度看，常见还是偶然，正常还是反常，其实取决于的就是你的视野的局限。希望这本书《太阳系度假指南》能够帮孩子开拓一些视野，增加一些啊他们对于科学、太空探索的兴趣。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乐芬，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呢，我在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就很喜欢，除了有这种恋爱的甜蜜，有一点点偏爱的宠溺，还有着非常可爱迷人的想象力，甚至还有一些童话般的趣味性。这是万芳在90年代中期的一首《孩子气》。

0: 起。
1: 西伯利亚铁路在哪里？喜马拉雅山有什么传说？地球的尽头的南北极，这些地方你都想去。我不能改变你，令人啼笑皆非的孩子气。西伯利亚、喜马拉雅、南极、北极，这些都不是常规的旅行目的地，但是歌里面唱到的这个你呢，这些地方都想去，可见是一位对世界充满了好奇，有探索欲望的人，向往丰富的人生经历。而歌里的这个我，把这些都概括为是孩子气。毕竟长大了的成年人都是越来越所谓的脚踏实地，慢慢的都没有了小时候的这一些天马行空的念头了。

见放出恶语，城门深锁着解不开的谜。我不能改变你，只好柔情对你说 You're my childish king， 你是我的孩子王，这样的意思。那这一段依旧是对孩子气的对方种种的描述，虽然没有办法真的做到环游世界，但幻想就是最强大的超能力。小小的口袋里面可以装满对世界的热情，自己可以是自己新的国王，甚至呢还有更加不切实际的，像宝剑、鳄鱼这一些好像只在奇幻故事、童话冒险故事里面才会有的画面。而歌里面的这个我，对于这个你的孩子气是充满包容的，他欣赏对方身上的这一份纯真，也愿意去呵护这一份天真。

坐在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我们紧紧拥抱，转来转去，在风里你迷人的孩子气。坐在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我们紧紧拥抱，转来转去，在风里如此爱到底。分享疲惫灵魂中高贵的梦想。 You are my childish king。孩子气在现实生活当中最能够实现的方式，应该就是去游乐园了，去玩那些小朋友爱玩的各种旋转木马、小火车、碰碰车等等，还有歌词里面唱的那一种转来转去，可以坐下好几个人的那种大型游乐场的咖啡杯。那转来转去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耳边有风，而风里洋溢的是对方的孩子气，此时显得更加的迷人，觉得好像在这样的情境氛围里面好像更爱对方了，想要跟对方好好的一直持续的相爱。那唱到最后，其实整首歌词的亮点句子才出现，这两个人之间他们彼此分享的是疲惫灵魂中高贵的梦想。很多时候我们难免偶尔会觉得日复一日的工作令人感到疲惫，但内心还是怀揣着一些还没实现的梦想，这些梦想不管是什么，他们都是高贵的，是我们对更美好的可能性的追求，是心底没有熄灭的微弱又珍贵的小火苗。所以歌里的这两个人才能够走到一起，懂得彼此的疲惫，也理解彼此的梦想。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万芳《孩子气》，收录于1997年的专辑《左手》。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雨乐子，跟你下次见。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放眼江湖，认识混账，无端啊百姓要打一场。呢、这个叫做大哥，嗰、那个叫做王，搞到精神啊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一不回到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得闲啊加料啊炖鸡汤。望下武林啊个个疯狂，四大天王当四人帮，无情无义兼武林。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6: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7: 我想找个朋友。
6: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7: 什么单？
6: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7: 停停，可吓死我了。
6: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7: 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
6: 爱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8: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6: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心里有场海啸，可我静静地站着，没让任何人知道。

0: 的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3: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5: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3: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6: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3: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7: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3: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7: 来，开个会吧。
6: 来，做个 PPT 吧。
5: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5: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6: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1657年，月球之旅出版，为预见未来的洞察力。1869年，海底两万里出版，为好奇的天性。1844年，电学实验原理出版，为每一次进步提供可能。1958年，计算机与人脑出版，为面向未来。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
1: 如何跟孩子一起阅读《太阳系度假指南》？
2: 太阳系度假指南，这是一本既天马行空又脚踏实地的科普书。说到天马行空呢，是因为这本书的创意和主题仅仅是来自于作者的一个开脑洞的想法。到目前为止，谁也没有真的在太阳系周边去度过假。但是呢，我们啊这些普通读者可以想象一下，未来啊在全世界的航空航天工作者的努力下，说不定我们不仅可以登陆月球，真的可以啊去太阳系度过假。这个美好的憧憬在未来会不会实现呢？不过啊，这本书的作者有着很好的天文学功底，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科学家兼导游，他所提到的每个星球、每一处景点、每一个观测工具，他的依据都是有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来辅助的。我们都知道，太阳系是我们在这个地球，我们和太阳所在的一个星系，数不清的什么小行星啊、彗星啊、卫星啊，所以在这本书里，作者用旅行手册的方式为我们介绍了一系列有关太阳系的知识，以及呢航空航天工作的基本原理。
1: 尽管我们无法真的去体验一把太阳系度假是什么滋味，但是通过作者的讲解，你依然会全面深入地了解到太阳系中的各个星球之间的关系。那么根据目前的技术水平，太空旅行会有哪些挑战呢？作为一名

0: 专业的太空旅行者，出门之前你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作者告诉我们，有两件事特别重要，一个是带好必要的行李，另一个就是调整好你的身心状态。
1: 这里面作者告诉我们，带行李，调整状态。那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太阳系旅行了，我们应该带什么样的行李呢？首先啊，作者告诉我们说，所有的行李都必须要考虑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在你漫长的星际航行当中的环境和地球上是很不一样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失重啊，在失去或者是减弱了地球重力的环境里，物体的存放方式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地面上，我们只需要把东西平稳地放置好就行了，但是在太空里啊，所有的物品都会在空中飘荡，一根羽毛，一个背包，这没有什么太大区别。所以这个时候，为了避免一天你可能要跑遍太空船追50次你的铅笔，你必须要携带各种规格的这个尼龙绳，这种挂绳，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而且啊，你要养成一个好习惯，那就是你的物品使用前使用后做好标记，做好固定的工作。紧接着你必须要考虑携带一条舒适的个人毛巾，以及呢一整套的内衣、睡衣、运动服和外套。在太空里，你会长时间的处于失重的状态，流动的水不会像地球上那样汇聚到最低的下水道里，而是始终飘荡在空中。如果水漂浮的到处都是，这会严重的影响到你的呼吸和飞船上的仪器设备。所以旅行的时候，洗澡啊、洗头啊，甚至洗手，这是一件很奢侈也需要很注意的事情。为了避免头发和面部出油，让你的度假旅行啊更舒适一点，最好的方式就是穿着抗菌以及呢舒服的衣服，还有就是用毛巾擦脸和头发。那毛巾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一旦你会发现有水飞溅出来，你迅速的用毛巾抓住这些飘在空中的小水球。除此之外啊，基本建议是减少你的行李重量，所以行李问题会有专人对你进行检查，大部分装备呢也会有统一的配给，所以这不是你最需要担心的事啊。相比行李，你更需要担心的是你的身体。你要知道，在火箭上升和着陆的某一个行星的过程当中，你会感受到极强的加速度，可是在太空里啊，重量又会完全丧失，这会导致血液在没有重量的情况下涌入头顶，那你的心脏、血压都必须要时时刻刻承受这样的压力，你可能会有晕车晕船的体会。在太空旅行里，这样的眩晕感是家常便饭，所以呢，太空旅客必须要通过适应这种眩晕的状况的训练，每天反复乘坐类似游乐场里海盗船这样的设备，来锻炼你自己的抗呕吐能力。有的时候呢，飞船呢可能要迫降在水里，所以游泳、潜水这种基本的生存技能你是要会的。不但如此，如果你真的向往太阳系的度假旅行，我强烈建议你从现在开始就采取各种办法增强自身免疫力。怎么说，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句空话哈，可能跟你之前的想象不太一样。我们在地球上的房间里，那打扫卫生就是扫地呀、擦地板呢、擦一擦你桌子上的物品呢。可是为什么扫地和擦地有用呢？是因为地球重力的作用，灰尘啊、污染物啊、飞沫啊，这些脏东西会慢慢的飘落在地上。但是在失重的太空旅行里面，这些东西永远都在空中飘荡着。想到要去太空系的其他地方度假，哎呀，提高一下自身的免疫力，掌握一套健康卫生的太空生活方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面对这些挑战，强壮的体魄至关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还需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从地球出发去太阳系的各个行星，这一定会是一段漫长而孤独的旅程。你只能困在狭小的太空船里，哪儿也不能去，窗外只有一片漆黑和晃来晃去的星空。在这样的密闭幽暗的环境里，一点点的机械噪音可能都会让你神经紧绷，甚至极度缺乏安全感。太阳系度假不再有白天和黑夜的交替，睡觉时间全靠钟表的提醒，再加上一系列的心理问题，你一定会失眠的。总的来说，太空旅行

0: 要做好充分的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准备，强健的体魄、健康卫生的生活习惯以及强大的心理素质缺一不可。
1: 读书，生活，心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

0: 师傅说，手要稳，心要静。
1: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0: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4: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5: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4: 妈，多保重。
6: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4: 好的，我试试。
6: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1657年，月球之旅出版，为遇见未来的洞察力。1869年，海底2万里出版，为好奇的天性。1844年，电学实验原理出版，为每一次进步提供可能。1958年，计算机与人脑出版，为面向未来。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
8: 如何跟孩子一起阅读？太阳系度假指南。
9: 我们说完了准备工作，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一起出发了。这一次的度假到底沿途会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呢？太阳系度假的第一个景点当然就是月球啊！月球离我们很近，3天就可以抵达。月球上没有空气，不会形成气流，也不会刮风，没有气流和水蒸气，当然呢就不会出现云雾雷雨，也就不会有天气系统。所以在月球上游览，我们完全不用担心天气和季节的问题。但是没有天气变化，这并不意味着不用担心气温的高低。恰恰是因为没有空气的调节，所以太阳光照射的白天会特别热，而到了晚上温度下降的又特别快。那白天100多摄氏度，夜晚直接降到-100多摄氏度，昼夜温差达到200多度。你可以脑补一下，这将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如果月球上有酒店房间可以选择，那窗户面对地球的房间，我想一定是比较昂贵的，叫地景房。在月球的酒店里面欣赏地球，这才会是旅途当中很难忘的一个感受。你在月球上看到的地球，其实要比在地球上看到的月亮要大上3倍，而且更亮，就像是一个蓝色的大玻璃珠。如果你看的时间足够长，你甚至可以发现这个蓝色的玻璃珠上面变化的云层。
8: 逛完了月球，真正的太阳系旅行才刚刚开始。离开月球前往火星，才算是真正离开了地球的怀抱，进入了太阳系行星之间的太空。
9: 按照今天我们掌握的技术，去火星你必须要等待时机。在火星每2年一次最靠近地球的时候出发，比较节约能源和时间。据说去火星的旅途大约要200多天，一旦你登上火星的着陆，一定会觉得自己正处于地球上最干燥的荒漠。这里的季节变化和地球很像，偶尔能看到天空中的云，但唯一的问题是火星上巨大的沙尘暴，每次沙尘暴可能席卷半个火星，漫天的风沙遮住了太阳的光，还有无线电通信系统。不过你也不用过于担心这只是看起来很可怕。火星的空气稀薄，所以呢，置身在巨大的沙尘暴里，感觉到的不是狂风，更像是地球上的微风。对了，不要忘记，在沙尘暴的时候，

0: 欣赏一下天空，你会看到太阳系里最神奇的黄色太阳和淡蓝色太阳。因为呢，沙尘把阳光中的红黄色光线射散掉了，所以啊，只允许蓝紫色的光线穿透。而在火星上最值得一去的景点就是著名的水手大峡谷。地球上所有的峡谷都不能跟这个火星上的水手峡谷相比。水手峡谷呢，它有200多公里宽，7公里深，绵延几千公里，所以在这个水手峡谷里，风停了之后，空气中几乎没有任何的沙尘和雾霾，天空看得格外的透亮干净，所以这里面是看星星最好的地方。那火星上看到的星座和地球上完全不一样，只有北极星的位置改变了一些。
1: 游览完了火星，我们的下一站是木星，去看一看这颗太阳系里最大的行星。
0: 还没有接近木星之前，你就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木星巨大的风暴和电闪雷鸣。这里的风速比地球上记录的最大的风暴还要快很多，而且木星风暴会持续很多年。现在木星上最醒目的大红色斑点，这是一个至少已经存在了400年的巨大风暴了，它的尺寸有一个地球那么大，而木星的直径是地球的10倍，所以当你接近木星的时候，你会视觉上感觉就是一个庞然大物向你扑面而来，那种压迫感会让你透不过气的。在接近木星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要错过木星的北极区出现的强烈的极光。我们在地球上看极光全凭运气，你需要去往北极附近的冰天雪地，在寒冷的冬夜里面深深的扎个地方就等待着，有的时候一夜就会有收获，有的时候你等一个星期一个月什么都看不见，就算看见了还很有可能只是非常微弱飘渺的光束。但是呢，在木星上看极光太简单了，这里常年累月都有极光爆发，而且亮度比地球的极光要亮1000倍。但是我们可不能在木星的附近停留太久，因为这里的放射性太强，时间长了对人体是有害的。更遗憾的是，我们也没有机会登陆木星，只能围着它转啊，围着它看，因为木星完全是一个气态的风暴球，根本找不到坚实的着地啊这样的一个地点。所以欣赏完木星的风暴和极光之后，我们只能赶快的继续前行。下一个打卡点呢，它的名字叫做土星。当然前往土星的旅途时间会长一点，需要飞行3年的时间。在这3年的时间里，哇，你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过自己的小日子，对不对？可是当你在这里发的自拍照，你想要传回到地球上面啊，地球需要一个多小时之后才能收到。和木星类似，土星也是一个气态星球。到了土星附近，你会发现眼前的这颗黄色星球啊，有着比木星更强烈的风暴，就像是一滴黄色的颜料滴入了到了旋转的一个水洼里，整个星球被搅动成那种黄褐色。这对于来自于地球的我们来说，最新奇的景象就是土星的大光环。在逐渐接近土星的旅途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土星周围的黄色宽边大檐帽形状的光环。可是靠近之后呢，你才会看到它的真实面貌。它的真实面貌是由数不清的小冰块相互连接在一起，共同形成了一个黄色的光环。哎，你再仔细看，这光环从内到外有7层，每一个圈层呢，又可以细分出数十万个更小的环形。欣赏光环的最佳角度就是正面面对光环，也就是呢，从土星的北极或南极来俯视土星。如果侧面看光环，你几乎完全看不到光环的存在，因为组成光环的这所有的小冰块都非常严谨地分布在同一个十分十分薄的平面上。
1: 我们探索游览太阳系的旅途还没有结束，从距离上来说，逛完了土星，我们也才仅仅走了1/3。从时间上来说，还有90年的旅程才能到达最远端的冥王星。对于生命有限的我们来说，拿出100年的假期完成全部太阳系的旅行，实在是有点奢侈了。我们还来不及讲述比土星更远的几颗行星。目前人类的探索程度也还不能够详细的介绍旅途中会遭遇到的小行星和彗星， 但我相信随着航天技术的进步，也许不久的未来，我们就可以真正体验到太阳系旅行的乐趣，也会感受到更多不同星球的风貌。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

0: 安利，
1: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0: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1657年，月球之旅出版，为遇见未来的洞察力。1869年，海底两万里出版，为好奇的天性。1844年，电学实验原理出版，为每一次进步提供可能。1958年，计算机与人脑出版，为面向未来。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
1: 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如果有一天我们人类的寿命又再一次的延长啊，不是说从30多岁延长到现在的80多岁，我们如果延长到200多岁，是不是就有勇气去来一趟太阳系度假了呢？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可能真的就要带上一本书，就是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本书《太阳系度假指南》了。这本书啊，真的写的是太有意思了，就是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告诉你，去之前我们要做什么准备，去的路上啊，哪些打卡点是你一定要看的，对吧？这个景点不能漏了，毕竟去一次挺不容易的，人类的进化也是很不容易的。然后呢，怎么回来？到底该怎么回来呢？我们去看了火星啊，去看了这个土星，然后我们去冥王星呢，就是稍微的听说了一下，因为据说去一趟要花费90多年的旅程，实在人类还没有进化到那么长的寿命，所以呢，这个冥王星呢，我们就暂且的还留给我们的后人吧。那旅行结束了，我们想要回到地球，重新回归到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回来呢？今天呢，你在 Radio 95来回复书签和书单的同时，我们要来和您说一说这本书，就是《太阳系度假指南》。Radio 95上的青青说，他说我们家小朋友成天啊，不是说要看大恐龙，就是说要看这个月球，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小小的宇航员。他说这本书等他再大一大，我觉得可以和他一起来看一看。现在孩子呢才3-4岁，还是有一点小，字都还不太认识。等大一大的时候呢，你可以和他再一起来看一看，说不定那个时候啊，我估计这本书可能会出一个续集啊，或者说一个全新的版本。因为你知道，关于我们探索宇宙、探索太空的科技一直在不断的向前发展，包括我们的生物科技技术啊、基因科技技术。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考虑要去太阳系旅游的时候，可能很多技术、很多基础问题会发生一些改变。也许呢，现在你觉得是困扰你的问题，但那个时候已经不再困扰你了。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把这本书来和您读完，《太阳系度假指南》到底在跟我们讲一些什么呢？我们去到了外太空，那我们应该怎么再回到地球上呢？
2: 如何跟孩子一起阅读《太阳系度假指南》？
1: 太空旅行跟普通的旅行不太一样，在逐渐接近地球的过程里，你会看到这个暗淡的小蓝点一点一点的变大，一点一点的变亮。你会看到模模糊糊的白云、大陆、海洋的轮廓逐渐清晰，这是非常迷人的过程。但是还有特别关键的一点啊，就是这一趟归途也同样充满了危机。还比如说，飞船向地球表面降落，会穿越地球外的电离层。电离层呢，是大气层当中的一层，这一层的空气啊，都被分解成了带电的粒子，会形成一个信号屏蔽层。飞船在这一层当中穿越的时候，无法发射和接收任何的通信信息，基本呢，会让你处于一个失联的状况。如果这个时候啊，

0: 船出现了故障，你将无法得到地面的任何支持和帮助。再比如说，你在下降的过程当中，本质上呢和陨石撞地球就没有什么区别，你的飞船会和大气层摩擦发热，然后你会被几千度的高温啊这样一个大烤箱包围着，你能安然无恙全部都要指望着飞船的外壳材料的稳定性了。当然即便你安全的进入到地球的大气层，平稳的落回到了地面，其实你的挑战还没结束，因为在太空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你的身体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需要经过一些修复的训练才能够重新的适应地球上的生活。具体来说呢，可能你有很多已经忘记的细节需要被重新的回忆和习惯。比如说你可能习惯了在太空把喝完的水壶随手放在太空站的墙上，这样的习惯带回地球啊，你就要准备好牺牲几个你喜欢的马克杯了，才能够扭转这种失重生活带来的改变。而仅仅碎几个杯子也许没什么，但你必须要知道的是，你的骨骼和肌肉也会因为之前长时间太空旅行的失重环境而改变。长时间的失重状态下生活会导致你的骨骼虚弱，肌肉无力，所以你在回到地球上最开始的那一个月，甚至会觉得走路都特别费劲儿，尤其是脂肪比较厚重的屁股，这种肌纤维还很有可能会在压力下断裂。当然此外，你还要必须忘记轻轻一跳就能够穿越房间的太空动作。有经验的宇航员跟我们说啊，说自己对于这一段期间最好的形容就是漫长的宿醉。他说从太空回来，你就好像是整夜喝醉喝酒啊，而且是那种喝大酒的状况，回身呢是酸软无力，头脑呢是供血不足，特别的容易情绪化。这种状况据说至少要持续好几个星期的感受。
1: 说完了身体上的变化，你的心理问题也不能忽视。当你从太空返回拥挤的地球城市，你要做好适应心理变化的准备。面对拥挤的地铁、喧嚣的街道，甚至家庭聚会，你都可能会觉得头晕眼花。你需要花很长的时间重新适应密集的人群和他们的声音。
0: 你看，挑战无处不在。你的身体回来了，但实际上你的记忆、你的精神、你对于时空的理解，很可能都还在九霄云外的太空飞船上。直到有一天，你重新的适应了地球上的一切，又开始了如往常一般的生活。有一天夜晚，哇，空气的能见度很好，一抬头看到了点点繁星，可能你会在心里对自己说，那个地方我曾经去过。这个时候的你啊，才算是终于可以说是回家了。所以我们在看很多电影的时候，你会发现电影的结尾男女主角主人公在一场公开的演讲之后走出了一栋房子，或者说回到了家里，抬头看看天上，看看月球，看看星空，代表着那个地方曾经有过你的痕迹，而你现在呢又一如往常的回来了。这就是这一本书《太阳系度假指南》的精华部分吧。我们把里面我看过了之后，把里面的一些内容提炼了出来，告诉你这一部分的内容是非常适合你和孩子来共同阅读的。所以理解了这条线索，当我们拿起这本书跟孩子一起读的时候，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引导作用啊。比如说专业的宇航员和太空旅行者在进入太空之前要做什么准备啊？如果你要收拾自己的行李箱，你要带什么？在去太空之前，你应该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次旅行会让我们发现，地球上每天司空见惯的环境，在整个太阳系里都是独一无二的。人类生存的地球环境实在是太奢侈了，这就是一个独特的温床。而与此同时，那些令我们恐惧、震撼、惊叹不已的景色，在其他的星球上其实比比皆是。好，这个角度看，常见还是偶然，正常还是反常，其实取决于的就是你的视野的局限。希望这本书《太阳系度假指南》能够帮孩子开拓一些视野，增加一些他们对于科学、太空探索的兴趣。

0: 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姐姐，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这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8: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乐芬，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呢，我在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就很喜欢，除了有这种恋爱的甜蜜，有一点点偏爱的宠溺，还有着非常可爱迷人的想象力，甚至还有一些童话般的趣味性。这是万芳在90年代中期的一首《孩子气》。

0: 西。
1: 西伯利亚铁路在哪里？喜马拉雅山有什么传说？地球的尽头的南北极，这些地方你都想去。我不能改变你，令人啼笑皆非的孩子气。西伯利亚、喜马拉雅、南极、北极，这些都不是常规的旅行目的地，但是歌里面唱到的这个你呢，这些地方都想去，可见是一位对世界充满了好奇、有探索欲望的人，向往丰富的人生经历。而歌里的这个我，把这些都概括为是孩子气。毕竟长大了的成年人都是越来越所谓的脚踏实地，慢慢的都没有了小时候的这一些天马行空的念头了。

想把世界放进口袋里，心是一座城堡，国王是你。高举着宝剑放出恶语，城门深锁着解不开的谜。我不能改变你，只好柔情对你说 You're my childish king， 你是我的孩子王，这样的意思。那这一段依旧是对孩子气的对方种种的描述，虽然没有办法真的做到环游世界，但幻想就是最强大的超能力。小小的口袋里面可以装满对世界的热情，自己可以是自己新的国王，甚至呢还有更加不切实际的，像宝剑、鳄鱼这一些好像只在奇幻故事、童话冒险故事里面才会有的画面。而歌里面的这个我，对于这个你的孩子气是充满包容的，他欣赏

坐在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我们紧紧拥抱，转来转去，在风里你迷人的孩子气。坐在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我们紧紧拥抱，转来转去，在风里如此爱到底。分享疲惫灵魂中高贵的梦想。 You are my childish king。孩子气在现实生活当中最能够实现的方式，应该就是去游乐园了，去玩那些小朋友爱玩的各种旋转木马、小火车、碰碰车等等，还有歌词里面唱的那一种转来转去，可以坐下好几个人的那种大型游乐场的咖啡杯。那转来转去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耳边有风，而风里洋溢的是对方的孩子气，此时显得更加的迷人，觉得好像在这样的情境氛围里面好像更爱对方了，想要跟对方好好的一直持续的相爱。那唱到最后，其实整首歌词的亮点句子才出现，这两个人之间他们彼此分享的是疲惫灵魂中高贵的梦想。很多时候我们难免偶尔会觉得日复一日的工作令人感到疲惫，但内心还是怀揣着一些还没实现的梦想，这些梦想不管是什么，他们都是高贵的，是我们对更美好的可能性的追求，是心底没有熄灭的微弱又珍贵的小火苗。所以歌里的这两个人才能够走到一起，懂得彼此的疲惫，也理解彼此的梦想。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万芳《孩子气》，收录于1997年的专辑《左手》。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雨乐芬，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7: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

0: 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城。
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1: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3: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4: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5: 人在纽约，歌如故。
6: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我记得在好些年前微博上面，我曾经看到乐迷朋友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有很多的唱片封面上面都有一些神秘人物，也就是说比如王菲的执迷不悔，她拥抱的那个人到底是谁，还有黄小琥的首张专辑不只是朋友，搭在她肩膀上的手又是谁的。像这样的看起来好像很无聊，但是仔细的想又觉得有点意思的话题，可能是只有乐迷才有兴趣吧。那后来我看到作词人杨立德老师，他就说起黄小琥肩膀上面的那只手是当年可登唱片的创办人之一陈富明。昨天我们说到这个印象合唱团的三位成员，翁孝良、曹俊宏、陈富明，他们曾经都加入过飞碟唱片。那其中翁孝良跟飞碟呢就长久的合作，而这个陈富明一度也被称为是飞碟七成之一。但是呢，陈富明他在为飞碟写出了《台北的天空》、《亲爱的小孩》这样的歌曲的同时，他也跟曹俊宏共同的创办了可登唱片，发掘了当年的新人伍思凯跟黄小琥。

听到这是黄小琥。早年在可登唱片正式出道的第一首作品不只是朋友，这个是由当时刚刚签约可登的新人伍思凯作的曲。那这首歌后来有不少的歌手都翻唱过，而与此同时，黄小琥的首张专辑里面还有一首歌叫做《电话》，这首歌也有很多个版本。首先呢，在80年代杨烈他就唱过一个版本，90年代除了黄小琥有一个独唱版，后来陈富明还跟黄小琥对唱过一版，甚至到了2000年之后还有一个林一峰翻唱的版本。所以即便他算不上是多么大红大热的歌曲，可是在各个不同的时期都被音乐人青睐过，好像就有了一种珍贵的懂得。而这样的一首歌最初则是来自印象合唱团，他们在80年代早期的作品，现在听起来还是那么的耐听。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喂，
8: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7: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8: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7: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8: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

0: 咱爸去医院看病。
1: 行，我来预约。
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4: 上一节我们说到，陈复明一度被称为“飞碟七陈”之一。其实这个说法严格来说应该是五陈，也就是陈志远、陈大力、陈秀男他们，那加上这个陈复明跟陈嘉丽才是七陈。可是陈复明跟陈嘉丽他们飞碟的痕迹没有那么的重，他们是同时的为几家唱片公司写歌，那这也是为什么陈复明的作品同时的出现在滚石跟飞碟的歌手专辑当中，就不像陈志远几乎就是深深的飞碟的烙印，那李宗盛就是滚石。这个也是为什么陈复明他一边为飞碟写出了几首代表作，比如这个一天到晚游泳的鱼等等，那与此同时他一边跟曹俊宏在1985年共同的创立可登唱片。那可登唱片也就是这个以前我们介绍过可登45转，等于说是他们带动了一波这个歌曲联创的串烧的风潮，还有崔健的一无所有最早就是可登引进到了台湾地区发行。那可登旗下最有代表性的歌手除了刚才说到的黄小琥、伍思凯，他们还陆续的做过薛岳、郑怡、文章、于台烟这些歌手。如果说起来他们最早签约的第一位歌手呢，现在记得他的人可能也是只有乐迷了，他叫做屈佑良。屈佑良跟郑怡对唱过一首歌叫做《从来都没有》，后来这首歌被王菲翻唱成《只因喜欢你》。那这首歌最早正是陈复明的词曲创作。

听到郑怡跟曲友良对唱这一首《从来都没有》，这是陈复明的创作。陈复明写的歌呢，其实相对于同时期的其他大师级的音乐人来说，他作品的数量不算最多，那么流传度呢比较广的歌曲其实也只是一小部分，他更大的成绩应该是在幕后运作，比如说发掘新人，比如这个经营的理念等等。那么在可登唱片的那几年，陈复明跟曹俊宏他们还邀请到了音乐上的好朋友，这个梁鸿志、钮大可、陈志远这几位音乐人呢，一起制作了一张专辑叫做《我们》，这个副标题是《作曲家的故事》。专辑里面呢，除了向来低调的陈志远，他是坚决不发声，只愿意用一首演奏曲去表明自己的心迹。那么其他的几位创作人都是自己作曲自己演唱。那补充说明一下，这个陈志远你看他是深深的飞碟烙印，但是因为之前印象合唱团陈复明、曹俊宏他们曾经在飞碟，所以这些关系都是丝丝缕缕的这样的顺应下来。而现在我们听到就是在我们专辑当中陈复明这一首《当我们年老的时候》。

0: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交保护您稳步前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周五1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Eleven ELEVEN。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我们延续昨天印象合唱团的话题，说说三位成员后来在唱片行业的各自发展或者是彼此的合作。上一节说到陈富明跟曹俊宏，他们成立了可登唱片，发行了这个作曲家故事的合集，叫做《我们》。那后来我们这个词好像就成为了可登的一个标志性的口号，比如说他们还发行过《我们二》，发行过《世界等着我们》，以及《我们那我们括号他们》等等这一系列的合集。那似乎我们已经成为了可登唱片一个集体化的标志。接下来呢，我们再听一首我们合集当中曹俊宏《风的一生》。这首歌的前奏跟间奏好像每一个音符的跳跃都像是轻盈的风，可是一到唱的部分就变成了特别缓慢的静静的风。

其实创作人之间的关系也是蛮有趣的，虽然并没有到所谓的文人相亲的程度，但是大家都是创作人，写出来的东西都是自己的宝贝，难免呢就会有理念上的不合。不过所幸这么多年我们听到的大都是良性竞争的关系，可能爱音乐的小孩心底还是有一片赤诚。那刚才说到的曹俊宏，他在可登几年之后，1991年又跟梁鸿志另外成立了一家派森唱片，气派的派，森林的森。最早这个曹俊宏认识梁鸿志是早年在飞碟的时候，他帮这个苏芮和蔡琴做唱片，就跟梁鸿志邀歌词，然后就这样开始有了交集。到了可登那几年，他们又持续的合作，想必应该是理念比较的接近吧，所以才会一起成立一家新公司。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梁鸿志好像是没有发表过的 demo， 叫做《最后一次等你》。这首歌我总是觉得这个旋律听起来很熟悉，但一时之间也想不起是跟哪一首歌比较接近了。

0: 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

0: 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我常常都说觉得我们的节目很像是电视剧，就是如果你一以贯之的听下来，就会发现这期节目跟那期节目之间彼此会有一些关联，或者是一期节目当中会尽量完整的去说清楚一个事情的前前后后。那么关于印象合唱团的后续，这几位成员之间的合作或者是不合作，辗转的从飞碟唱片到可登唱片，又再到派森唱片。派森这家公司其实并不大，里面最有代表性的歌手应该就是曾庆宇，曾经的港姐季军，在 TVB 亚视还有在台湾地区都拍过电视剧。

我非常的喜欢曾庆瑜这一首《随风而逝》，走过春和冬，雨和风，花开和花落，岁月它编织曲曲折折的梦，如今随风而逝，我又何须频频再回首。当年在派森唱片，除了曾庆瑜，他们还发过像文章、李丽芬这些歌手的唱片。那么文章跟曾庆瑜呢，曾经都是可登旗下的歌手，这个就有一点像是你在一家公司跟上司或者是跟老板合作得很愉快，那么当他另立门户的时候，很可能你就会跟他一起走，一起去开创新天地。不过这个派森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在90年代华语的唱片公司大大小小的厂牌百花齐放的时候，也算是留下了一些浪花跟回响。节目最后听到这首《原谅我的心》，这是很典型的一个90年代流行歌的趋势，最早是文章在派森唱片的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当时同在派森的李丽芬她翻唱的一个版本。这个在同公司的歌手之间经常会有这样的翻唱，因为就没有歌曲版权的问题。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6: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教授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欢迎你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出来这首歌啊，它的名字叫做有你陪着我，这种歌声它的演唱人叫做安又琪。在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二集当中，安又琪有出现，但是呢很早就是被淘汰了，所以有很多人认为安又琪这个名字诠释了另一个词，叫做生不逢时。真的是这样吗？有很多人认为生不逢时的理由是他拿冠军第二年这个节目开始大火，因为下一届的冠军就是李宇春了。相比之下，同样是一个比赛的冠军，后来的人生际遇完全不同。可是我觉得时代的红利其实在一年之差里面大家都已经得到了，而每个人能够走到什么样的位置或者怎么样走下去，却跟每个人的性格和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很有关系。当你把一切归咎于外在，比如大到一个时代，小到一个环境啊，公司同事等等他人的时候，你就很难在自己的身上找原因。当你愿意从自己的身上去找原因的时候，将看到更多的可能性。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说的这个话题叫做那些没有来得及说出口的谢谢，或者很多时候我们还看不到曾经有人为你默默做过的一切。重要的不是这个世界真的对我们怎么样，或者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而是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些事情的发生，我们的态度决定了这些事情在我们身上会造成的效力。

为什么说流泪也能变成庆典？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世间万物所有事情身上的两面性。当你选择看糟糕的那一面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常常很沮丧、很郁闷，这是我们今天形成焦虑和压力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听这首歌呢，有没有一点被微风吹拂的感觉？至少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是这样的感受。你会发现自己所看见的世界也在慢慢的被净化，那个过程里不再会容易钻牛角尖，你会学会区分自己的世界和有别人存在的世界。就无论外界怎么样，自己保有看到天空始终蓝天，始终有草原，始终有阳光的那个乐观。所以如果你觉得遭遇到了不公平或者是不快乐，那其实更多的时候是他人的功课，属于你的功课是你选择用一个更加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当你选择积极态度面对的时候，你会发现，诶，你很容易看得到在你身上发生的那些其实幸运的事情。在今天的商业社会呢，你发现很多很多的节，什么520啊、214啊，我们好像习惯了要用一些商业推荐出来的方式来表达你爱一个人的态度，要花很多钱或者要买很多的礼物。后来你发现真的爱你，你心中的这个信赖不需要任何方式证明。

0: 这是当年来自香港的摇滚乐队 Beyond 的一首代表作《真的爱你》，它收录在他们在1989年7月新艺宝发行的粤语唱片当中。这首歌里面讲的是母爱的伟大，所以歌词里面也包含了对妈妈的感恩和对妈妈的祝福。因此这首歌呢，我很多次听朋友们推荐的时候，好多人讲自己听歌的感受和记忆，都说到是在一些母亲的纪念的场合来特别听到这首歌，对应那个已失去，这首歌就显得格外的感人至深。而且你知道，一首歌它如果要成为经典，它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标志，是它可以跨越时代，它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即便是一个太旧换新如此快的时代，跟在流行音乐的这个领域当中，曾经有一个00后说，他说我是00后，但是我很爱这首歌，虽然我不懂那个年代的东西，但是我喜欢这个旋律，喜欢歌词里面那种炽热的感觉，它有血有肉的情感，尤其这个情感是对母亲的情感的表达。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9: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8: 妈，多保重。
7: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8: 好的，我试试。
7: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

0: 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0: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2: 谢谢你继续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用音乐的方式来解读那些未曾说出口的谢谢。这个谢谢有可能是给在你身边很久，好像已经习惯这份爱的人。比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常常会对你的爸爸妈妈说谢谢，同时也收到他们说的谢谢。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因为即便那个爱很熟悉很厚重，它也值得我们一再的表示珍重。

一首歌可以链接多少人，一首歌又可以记录多少难忘的时刻。有位朋友呢，在佳音乐的后台曾经留言说，我是多喜欢毛不易啊，要结婚了，拍了一个音乐录影带想要配他的歌，可是制作团队听了一圈都觉得不太适合，最后等着等着呢，居然等到他新专辑里面有了这首给你给我。听到歌词的时候真的落泪了，我跟先生从大学在一起，然后异国，回国之后一起北漂，甚至也遭遇了家庭的巨变，但是我们仍然没有走散，因为我们明白彼此是生命里不可替代的人。

这首歌倒真的很适合在婚礼上面来循环播放，它跟像今天我要嫁给你啊，或者是最美的期待，那个节奏完全不一样。我不知道在婚礼的现

平常大家有没有真的能够慢下来的这种心境啊？不过对于真正走向婚姻殿堂的这两个人来说，这首歌是值得慢慢细品的。所以有很多人讨论说，毛不易老师写这首歌应该是有心仪的心爱的姑娘吧，不然怎么会写得又温柔又缠绵？但是经纪人马上就说，这个专辑的重点主打呢，这首歌表现的不仅是情侣之间的温柔承诺，也更是偶像和粉丝啊，包括人类和动物之间、自然之间更深层次的一种牵绊跟守护的情感。所以呢，你看，粉丝在解读这首歌的时候有很多的理由，但是呢，对于演唱人来说，他可以提供更广泛的解读空间，使得这个爱不拘泥、不狭隘。事实上，当人跟人之间的情感今天被更多人重视的时候，它确实是丰富跟深层的。有很多情感无法用一个名词来定义，但是它就在那里。他深情不必解释，支持从不离弃。

这个声音我觉得很多听歌的人可能一耳朵就听出来了，来自王若琳。虽然是年轻的王若琳，但她唱的歌呢却很有年代了。这首歌的原唱是上世纪九零年代非常流行非常知名的陈淑桦。

0: 只为给我一场空欢喜。你来时斜风带雨，我无处可避，你走时乱了四季，我久病难医。到今天仍然是在语言文字里面有它的节律又有它的韵味的一段好词。就像有的时候我听王若琳的声音，我觉得这一定也是一个有老灵魂的歌手。当然跟他的父亲是资深的音乐制作人也有关系，也许爸爸当年在制作那些歌手专辑的时候，就是他的小时候在听着这些音乐长大的过程。所以有人曾经在访问中问他最想翻唱的歌曲，他随口讲出的就是上世纪的80年代潘越云唱过的一首老歌。他说那首歌让他非常的有想象力，然后也觉得可以穿越回去。如果你对某一个时代的音乐有些特别的爱好，你能够体会那个歌带给你的深深感动，某种意义上你也是那个拥有老灵魂的人。今天我们在家人有约里跟你听听一些不同时期的歌曲，同时呢要说说看生命当中那些你没有来得及说出的谢谢。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关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的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谢谢你继续锁定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在节目里跟你用音乐的方式来解读生命中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谢谢。我们对熟悉的人常常觉得谢谢这个词很难说出口，因为它太过客气跟生分，但是这些年开始呢，我习惯了跟渐渐老去的爸妈说谢谢，他们也常常跟我说谢谢。我觉得每一个谢谢里面都包含了一种珍重，这种珍重是我接收到我看得见你给予我的这一份爱和关怀。所以反而是对于我们身边亲密的这些人，要永远保持一份郑重的欢喜，郑重的谢谢。

如果让我选择只能爱一个人，我会选择谁谁谁。还好这个世界上的爱有那么多重，那么多元，希望

你不在爱这件事情上有太多需要选择的压力，而可以自由地选择你想要爱的人。有的时候那个爱甚至不需要得到对方的回应，你在付出的过程当中，你在去爱一个人的过程里面已经得到了成长，得到了爱的快乐，这大概也是爱的本质所在。

0: 在家人有约的后台，曾经有朋友点播过这首歌曲，他说呢，我刚好处在一个尴尬的年纪，心里会开始关心爸妈，但是不愿意说出口，想多陪陪他们呢，又无法控制自己经常去玩手机电脑。我知道他们很想和自己说话，却不知道他们的话题要怎么接。我看得到爸妈在变老，会心疼，但仍然不耐烦听他们过时的唠叨。其实心里真的很爱他们，却没有办法控制得很好，很想他们可以一直陪着我。其实我觉得他说的不只是一个尴尬的年龄啊，甚至在青春期延长的今天，这是好多人面对的现状。可是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这挣扎纠结跟矛盾的过程里面慢慢的体会。就好像有朋友说爸爸不在已经好几年了，翻老照片发现这些年回家漫不经心拍的那些照呢，当时都觉得不好，我认为那都是废片，可是此时看来都觉得很珍贵，因为每一张都有沉甸甸的意义。所以我决定每次回家都要好好的拍拍亲人，说不定哪一天他们就不在了。这是我在这首歌的背后看到的非常真实的记录。时间特别珍贵，它在每一个情感上面加分，但是时间也特别残忍，它有可能拿走你深爱过的一切。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0: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刚刚的这一段呢，来自陈奕迅《最佳损友》里面，刚刚这一段我觉得是很多人在第一次看着歌词听的时候特别感动的。跟朋友的情感受到挫折的时候，你会好奇为什么当初这一个你觉得可能会做一辈子朋友的人，有一天你发现你不认识他了，时间和距离还有一些事情将你们越推越远。当年这首歌的创作人把它写给了自己的一个好朋友的歌手，但是对方不喜欢，所以他又拿给另一个好朋友去唱。可是过程里面他觉得对方的不喜欢让他其实很受伤，因为他认为他们是很好的朋友，可是对方一直在他的眼中更重视和另一位创作人之间的关系。你看，写过了那么多情歌，也终究逃不过情歌里面写过的种种困扰，但我想也就是因为那些困扰，所以他们写出了这些情歌吧。今天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其实最大的烦恼都来自于人际关系，而人际关系里面不在于你怎么样去经营每一段，而在于你怎么样去看待每一段情感。当你可以把他人的课题跟自己的课题好好分开的时候，我想那个困扰就会少很多。但是想一想，如果创作人没有这些困扰，写不出这些好歌也是蛮遗憾的事情。希望今天的每一首歌呢都会很治愈。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来自薛之谦，这首歌里面有自己很特别的地方，而且如果带着为了遇见你这样的心去看你遇见的每一个人，不管后来的结局如何，我想我们都会很感恩。

0: 有些人可能来到你的生命当中，他真的是带来了很多的麻烦或者是伤痛，念念不忘。但是我觉得有个朋友说得很好，他说如果一个人给你带来极度的痛苦，那一定是因为他也曾经给你带来过极度的快乐，所以记得他来的时候带来过的好，也许就可以宽容或者是原谅那些他离开时留下的伤心吧。无论如何，他提醒我们一件事，对于你遇到过的人跟事，都试着从一个更正面的角度去看待他们的到来。糟糕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你看他们的眼光。
1: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道歉。

认真的老去。我觉得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你每一天可以浑浑噩噩的度过，可以带手机刷剧，然后在他人的故事当中度过，你也可以很认真的为自己来度过。你知道每一天每一天你在生命当中的小小的进步，不管那是不是在他人看来真正有价值。我觉得人有自己喜欢的事情要做和能去完成，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它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每一天都活得特别踏实。还有什么比踏实更让人觉得生命可控呢？这首歌叫做《一起老去》。你知道吗，在一年四季当中，竟然现在还有一个节日叫做闺蜜节。我个人觉得闺蜜这个词，如果把它当作一个中性的身份定义是可以接受的，毕竟有的时候女性之间的相互鼓励的力量甚至超过了其他力量的存在，那是我们人生里面需要拥有的一份情感。也希望你身边有这样时刻能够给你鼓励，陪着你一同前进，感受幸福快乐悲伤的好朋友们。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句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喂，
10: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9: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0: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9: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0: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9: 行，我来预约。
11: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高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
3: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娱乐粉，你好吗？最近呢，在微博上面看到了好久不见的本多露露，最近呢接受了一个公开的访问，然后网友们都在说是什么活久见、失踪人口回归等等。其实本多露露并没有发过太多的专辑，但是

曾经的一首《美丽心情》在一段时间之内播放率非常的高，大家都很喜欢。而且呢，这首歌是属于好像即便听的次数有点多，但还是不会觉得太厌倦的一个作品。可能是歌词里的心情，很多人都能从中找到共鸣吧。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听听看。多余

的冬季总算过去，天空微露淡蓝的晴，我在早晨清新的阳光里看着当时写的日记，原来爱曾给我美丽心情，像一面深邃的风景，那深爱过他却受伤的心，丰富了人生的记忆。开头短短的两段，就让我们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跟心情的转折。歌名所说的这个美丽心情，具体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应该也已经感受到了，那是曾经爱一个人，曾经被爱的心情。即便已经过去了，即便曾经因此受伤，但他还是觉得那是美丽的。那他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境里拾起了这一份美丽的心情呢？在某个清晨，冬去春来，天空放晴的时候，他翻看当年写的日记。歌词里面所说的这个冬去春来，雨过天晴，或许有没有可能也是他心情境遇的一种转折呢？不只是这个天气本身，或许他已经完全走过了当时受伤的心情，彻底的放下了，才可以翻开往日的日记，才敢重新面对旧日的心情。

只有曾天真给过的心才了解等待中的甜蜜，也只有被辜负而长夜流过泪的心才能明白这也是种运气，让他永远记得曾经有一个人给过完完整整的爱情。懂得付出的人，其实付出的过程也是一种快乐。曾经百分百天真的付出一切，曾经在这样的相爱中感受到甜蜜，即便后来被辜负，即便后来或许有很多的眼泪，但多年之后回看，他还是觉得那是一种运气。因为我们不一定会遇到一个自己真的很爱的人，不一定会感受得到真正的爱，很多人可能只是经过他人的介绍而认识的另一半，或许呢只是觉得这是人生的必经过程，就跟随大众，到了什么年龄就做什么事情。那当然这也是一种稳定，是另一种幸福。那但是对于追求真爱的人来说，或许觉得这只是在完成任务，不一定真的感受到多深的感情，多大的快乐。所以歌里的这个我才会觉得，即便受伤，但曾经完整的爱过对方还是一种运气。

0: 这一段他再一次复述了一遍，那深爱过他却受伤的心丰富了人生的记忆。但同时呢，他又加了另一个句子，那曾经爱着他的心情有一股傻傻的勇气。爱一个人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你可能会受伤。回看过去，他觉得自己傻傻的，但是在这股傻气当中，依旧是有这一份珍贵的勇气。
1: 真正的爱情，
0: 整首歌唱到最后，再一次提到歌名《美丽心情》。他说，当我安安心心地走在明天里，有不后悔美丽的心情。在美丽心情的前面，他加上了不后悔这样的一个形容，以及安安心心，因为接纳了过去，所以可以安心地面对未来。那走在明天里这样的一个叙述，可以真的是明天，也可以说的是未来。

歌前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本多如如美丽心情》，收录于2001年的同名专辑《美丽心情》。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
6: 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7: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8: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9: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8: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6: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7: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8: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9: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9: 我想找个朋友。
8: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9: 什么单？
8: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9: 停停，可吓死我了。
8: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9: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你。
8: 歌声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定王台这儿到了。
6: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4: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3: 妈，多保重。
15: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3: 好的，我试试。
15: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6: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7: 我想找个朋友。
16: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7: 什么单？
16: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7: 停停，可吓死我了。
16: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7: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
16: 爱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18: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6: 今日限定，可爱去听。

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心里有场海啸，可我静静地站着，没让任何人知道。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请。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8: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9: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0: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11: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2: 我想找个朋友。
11: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2: 什么单？
11: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2: 停停，可吓死我了。
11: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2: 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11: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1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1: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这儿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

0: 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2: 传统技艺或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3: 喂，
4: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3: 嗯，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4: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3: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4: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3: 行，我来预约。
5: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6: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作词人是台湾地区的戏剧导演李焕雄，那再加上吴青峰的旋律，整首歌都很有这个剧场感，就是晚芳阿兹海默。关注到了阿兹海默的这个议题也是非常的有意义。那李焕雄写的歌词呢，显得特别的温柔，他从一些很细微的角度去呈现这个症状的种种。

阿兹海默，海也沉默，记忆舰队温柔迷航，我的行李一件一件，甚至没有告别就安静地离去。但到时我也不会知道，阿兹海默港，港口的海好安静。阿兹海默其实是音译自英文，但是他巧妙运用了其中海跟默这两个字，他写了一句海也沉默，在整首歌刚开场的时候就呈现了一片沉默大海的意象，让人一下子就感觉到阿兹海默症带来的这种无力感。大海的无止境跟深邃就像阿兹海默症的不可预测，大海的波浪起伏，潮起潮落，就像阿兹海默病人的记忆时有时无，可以有很多类似的相关的这样的联想。他还把它称为阿兹海默港，把这个病症比喻为一个港口，也就是当记忆丢失的时候，就像是迷航的舰队找不到回到港口的路。你看他写得多么的温柔，他说记忆舰队温柔迷航，我的行李一件一件，甚至没有告别就安静离去。他用舰队来比喻记忆，舰队对应大海跟港口这样的概念，行李一件一件就像是一个又一个记忆的瞬间，这些瞬间甚至没有告别就无声无息地离去。你可以想象那样的一个画面，就像是在沉默的大海中航行，一整个舰队上面的行李一件一件地被丢掉，丢到记忆的大海里，有些可能再也找不回来，有些可能偶尔还能打

我记得朱槿是扶桑，我记得微笑是友善，但天哪，我不记得你是谁在树下吻了我。通往黎明的漫长守夜中，记得的只有一个陌生温柔的笑。整首歌词它在一段一段的推进，就像是这个心痛程度的升级。歌里面的这个我，他记得一些事情，他知道微笑是代表友善，他记得朱槿花有一个别名叫做扶桑，但是他却不记得生命中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比如是谁在树下给了他一个吻。有阿兹海默的老人呢，常常会不认得他们的伴侣，这是令人非常心痛的一件事情。他们不记得就并不代表对方对他们不重要，因为阿兹海默记忆的丢失并不是根据重要程度排列的，所以守护在他们身边的爱人跟伴侣都是最痛苦的在承受着这一切的人。那刚刚歌词里面说到，通往黎明的漫长守夜中，记得的只有一个陌生温柔的笑。关于如何度过漫漫长夜，很多事都不记得了，但是记得有一个陌生又温柔的笑，那应该就是一直守护在他身边的。

不要当我的女儿，不要当我的爱人。遗忘是一种好幸福的残忍，我不想让残酷显得如此幸福。镜子里的头发灰了，眼睛暗了，镜子里的人是谁？为什么他说不要当我的女儿，不要当我的爱人呢？因为女儿跟爱人是他最亲近的人，但是阿兹海默症就是会让他忘了他们。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不认得你，你的爱人不认得你，那会有多么的难熬。然后下一句他说，遗忘是一种好幸福的残忍。为什么幸福又残忍呢？因为残忍是对身边的人，而幸福的是遗忘了的人，他们本身反而因为忘记了就没有负担。阿兹海默的人群并不知道自己忘记了什么，所以反倒是一种幸福，没有忧虑。然后看到镜子里面的自己，头发灰了，眼睛暗了，甚至可能有时候都会不知道自己是谁。

整首歌的结束段前面那一句镜子里的人是谁，他继续反复地问道，我问你，我问你是谁。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对方是谁。那到了最后一句，再一次重复开头的那一句，阿兹海默，海也沉默，就像是深邃的大海对这一切的发生也无言以对。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万芳阿兹海默，收录于2012年的专辑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0: 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哎，我不吃了。
3: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0: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1: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2: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3: 我想找个朋友。
2: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3: 什么单？
2: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3: 停停，可吓死我了。
2: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3: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2: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4: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2: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心里犹长海啸，可我静静地站着，没让任何人知道。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十字里站到了，
6: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碎石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谢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分析。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0: 1657年，月球之旅出版，为遇见未来的洞察力。1869年，海底2万里出版，为好奇的天性。1844年，电学实验原理出版，为每一次进步提供可能。1958年，计算机与人脑出版，为面向未来。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
1: 如何跟孩子一起阅读太阳系度假指南？
2: 太阳系度假指南，这是一本既天马行空又脚踏实地的科普书。说到天马行空呢，是因为这本书的创意和主题仅仅是来自于作者的一个开脑洞的想法。到目前为止，谁也没有真的在太阳系周边去度过假。但是呢，我们啊这些普通读者可以想象一下，未来啊在全世界的航空航天工作者的努力下，说不定我们不仅可以登陆月球，真的可以啊去太阳系度个假。这个美好的憧憬在未来会不会实现呢？不过啊，这本书的作者有着很好的天文学功底，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科学家兼导游，他所提到的每个星球、每一处景点、每一个观测工具，他的依据都是有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来辅助的。我们都知道，太阳系是我们在这个地球，我们和太阳所在的一个星系，数不清的什么小行星啊、彗星啊、卫星啊，所以在这本书里，作者用旅行手册的方式为我们介绍了一系列有关太阳系的知识，以及呢航空航天工作的基本原理。
1: 尽管我们无法真的去体验一把太阳系度假是什么滋味，但是通过作者的讲解，你依然会全面深入地了解到太阳系中的各个星球之间的关系。那么根据目前的技术水平，太空旅行会有哪些挑战呢？作为一名专业的太空旅行者，出门之前你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作者告诉我们，有两件事特别重要，一个是带好必要的行李，另一个就是调整好你的身心状态。
2: 这里面作者告诉我们，带行李，调整状态。那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太阳系旅行了，我们应该带什么样的行李呢？首先啊，作者告诉我们说，所有的行李都必须要考虑一个

0: 所以旅行的时候洗澡啊洗头啊甚至洗手，这是一件很奢侈也需要很注意的事情。为了避免头发和面部出油，让你的度假旅行啊更舒适一点，最好的方式就是穿着抗菌以及呢舒服的衣服，还有就是用毛巾擦脸和头发。那毛巾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一旦你会发现有水飞溅出来，你迅速的用毛巾抓住这些飘在空中的小水球。除此之外啊，基本建议是减少你的行李重量，所以行李问题会有专人对你进行检查，大部分装备呢也会有统一的配给，所以这不是你最需要担心的事啊。相比行李，你更需要担心的是你的身体。你要知道，在火箭上升和着陆的某一个行星的过程当中，你会感受到极强的加速度，可是在太空里啊，重量又会完全丧失，这会导致血液在没有重量的情况下涌入头顶，那你的心脏血压都必须要时时刻刻承受这样的压力，你可能会有晕车晕船的体会。在太空旅行里，这样的眩晕感是家常便饭，所以呢，太空旅客必须要通过适应这种眩晕的状况的训练，每天反复乘坐类似游乐场里海盗船这样的设备来锻炼你自己的抗呕吐能力。有的时候呢，飞船呢可能要迫降在水里，所以游泳潜水这种基本的生存技能你是要会的。不但如此，如果你真的向往太阳系的度假旅行，我强烈建议你从现在开始就采取各种办法增强自身免疫力。怎么说，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句空话哈，可能跟你之前的想象不太一样。我们在地球上的房间里，那打扫卫生就是扫地呀，擦地板呢，啊，擦一擦你桌子上的物品呢。可是为什么扫地和擦地有用呢？是因为地球重力的作用，灰尘啊、污染物啊、飞沫啊，这些脏东西会慢慢的飘落在地上。但是在失重的太空旅行里面，这些东西永远都在空中飘荡着。想到要去太空系的其他地方度假，哎呀，提高一下自身的免疫力，掌握一套健康卫生的太空生活方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面对这些挑战，强壮的体魄至关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还需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从地球出发去太阳系的各个行星，这一定会是一段漫长而孤独的旅程。你只能困在狭小的太空船里，哪儿也不能去，窗外只有一片漆黑和晃来晃去的星空。在这样的密闭幽暗的环境里，一点点的机械噪音可能都会让你神经紧绷，甚至极度缺乏安全感。太阳系度假不再有白天和黑夜的交替，睡觉时间全靠钟表的提醒，再加上一系列的心理问题，你一定会失眠的。总的来说，太空旅行要做好充分的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准备，强健的体魄，健康卫生的生活习惯，以及强大的心理素质，缺一不可。
2: 读书，生活，心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1657年，月球之旅出版，为遇见未来的洞察力。1869年，海底2万里出版，为好奇的天性。1844

0: 电学实验原理出版，为每一次进步提供可能。1958年，计算机与人脑出版，为面向未来。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
1: 如何跟孩子一起阅读《太阳系度假指南》？
2: 我们说完了准备工作，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一起出发了。这一次的度假到底沿途会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呢？太阳系度假的第一个景点当然就是月球啊，月球离我们很近，3天就可以抵达。月球上没有空气，不会形成气流，也不会刮风，没有气流和水蒸气，当然呢就不会出现云雾雷雨，也就不会有天气系统。所以在月球上游览，我们完全不用担心天气和季节的问题。但是没有天气变化，这并不意味着不用担心气温的高低。恰恰是因为没有空气的调节，所以太阳光照射的白天会特别热，而到了晚上温度下降的又特别快。那白天100多摄氏度，夜晚直接降到-100多摄氏度，昼夜温差达到200多度。你可以脑补一下，这将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如果月球上有酒店房间可以选择，那窗户面对地球的房间，我想一定是比较昂贵的，叫地景房。在月球的酒店里面欣赏地球，这才会是旅途当中很难忘的一个感受。你在月球上看到的地球，其实要比啊在地球上看到的月亮要大上3倍，而且更亮，就像是一个蓝色的大玻璃珠。如果你看的时间足够长，你甚至可以发现这个蓝色的玻璃珠上面变化的云层。
1: 逛完了月球，真正的太阳系旅行才刚刚开始。离开月球前往火星，才算是真正离开了地球的怀抱，进入了太阳系行星之间的太空。
2: 按照今天我们掌握的技术，去火星你必须要等待时机。在火星每2年一次最靠近地球的时候出发，比较节约能源和时间。据说啊，去火星的旅途大约要200多天。一旦你登上火星的着陆，一定会觉得自己正处于地球上最干燥的荒漠。这里的季节变化和地球很像，偶尔能看到天空中的云，但唯一的问题是火星上巨大的沙尘暴，每次沙尘暴可能席卷半个火星，漫天的风沙遮住了太阳的光，还有无线电通信系统。不过啊，你也不用过于担心啊，这只是看起来很可怕。火星的空气稀薄，所以呢，置身在巨大的沙尘暴里，感觉到的不是狂风，更像是地球上的微风。啊，对了，不要忘记在沙尘暴的时候欣赏一下天空，你会看到太阳系里最神奇的黄色太阳和淡蓝色太阳，因为呢，沙尘把阳光中的红黄色光线射散掉了，所以啊，只允许蓝紫色的光线穿透。而在火星上最值得一去的景点就是著名的水手大峡谷。地球上所有的峡谷都不能跟这个火星上的水手峡谷相比。水手峡谷呢，它有200多公里宽，7公里深，绵延几千公里，所以在这个水手峡谷里，风停了之后，空气中几乎没有任何的沙尘和雾霾，天空看得格外的透亮干净，所以这里面是看星星最好的地方。那火星上看到的星座和地球上完全不一样，只有北极星的位置改变了一些。
1: 游览完了火星，我们的下一站是木星，去看一看这颗太阳系里最大的行星。
2: 还没有接近木星之前，你就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木星巨大的风暴和电闪雷鸣。这里的风速比地球上记录的最大的风暴还要快很多，而且木星风暴会持续很多年。现在木星上最醒目的大红色斑点，这是一个至少已经存在了400年的巨大风暴了，它的尺寸有一个地球那么大，而木星的直径是地球的10倍，所以当你接近木星的时候，你会视觉上感觉就是一个庞然大物向你扑面而来，那种压迫感会让你透不过气的。在接近木星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要错过木星的北极区出现的强烈的极光。我们在地球上看极光全凭运气，你需要去往北极附近的冰天雪地，在寒冷的冬夜里面深深的啊。

0: 个地方就等待着，有的时候一夜就会有收获，有的时候你等一个星期一个月什么都看不见，就算看见了还很有可能只是非常微弱飘渺的光束。但是呢，在木星上看极光太简单了，这里常年累月啊都有极光爆发，而且亮度比地球的极光要亮1000倍。但是我们可不能在木星的附近停留太久，因为这里的放射性太强，时间长了对人体是有害的。更遗憾的是，我们也没有机会登陆木星，只能围着它转啊，围着它看。因为木星完全是一个气态的风暴球，根本找不到坚实的着地啊这样的一个地点。所以欣赏完木星的风暴和极光之后，我们只能赶快的继续前行。下一个打卡点呢，它的名字叫做土星。当然前往土星的旅途时间会长一点，需要飞行3年的时间。在这3年的时间里，哇，你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过自己的小日子，对不对？可是当你在这里发的自拍照，你想要传回到地球上面啊，地球需要1个多小时之后才能收到。和木星类似，土星也是一个气态星球。到了土星附近，你会发现眼前的这颗黄色星球啊，有着比木星更强烈的风暴，就像是一滴黄色的颜料滴入了到了旋转的一个水洼里，整个星球被搅动成那种黄褐色。这对于来自于地球的我们来说，最新奇的景象就是土星的大光环。在逐渐接近土星的旅途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土星周围的黄色宽边大檐帽形状的光环。可是靠近之后呢，你才会看到它的真实面貌。它的真实面貌是由数不清的小冰块相互连接在一起，共同形成了一个黄色的光环。哎，你再仔细看，这光环从内到外有7层，每一个圈层呢，又可以细分出数十万个更小的环形。欣赏光环的最佳角度就是正面面对光环，也就是呢，从土星的北极或南极来俯视土星。如果侧面看光环，你几乎完全看不到光环的存在，因为组成光环的这所有的小冰块都非常严谨地分布在同一个十分十分薄的平面上。
1: 我们探索游览太阳系的旅途还没有结束，从距离上来说，逛完了土星，我们也才仅仅走了1/3。从时间上来说，还有90年的旅程才能到达最远端的冥王星。对于生命有限的我们来说，拿出100年的假期完成全部太阳系的旅行，实在是有点奢侈了。我们还来不及讲述比土星更远的几颗行星，目前人类的探索程度也还不能够详细的介绍旅途中会遭遇到的小行星和彗星。但我相信随着航天技术的进步，也许不久的未来，我们就可以真正体验到太阳系旅行的乐趣，也会感受到更多不同星球的风貌。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下联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1657年，月球之旅出版，为遇见未来的洞察力。1869年，海底2万里出版，为好奇的天性。1844年，电学实验原理出版，为每一次进步提供可能。1958年，计算机与人脑出版，为面向未来。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
1: 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如果有一天我们人类的寿命又再一次的延长啊，不是说从30多岁延长到现在的80多岁，我们如果延长到200多岁，是不是就有勇气去来一趟太阳系度假了呢？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可能真的就要带上一本书，就是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本书《太阳系度假指南》了。这本书啊，真的写的是太有意思了，就是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告诉你去之前我们要做什么准备，去的路上啊，哪些打卡点是你一定要看的，对吧？这个景点不能漏了，毕竟去一次挺不容易的，人类的进化也是很不容易的。然后呢，怎么回来？到底该怎么回来呢？我们去看了火星啊，去看了这个土星，然后我们去冥王星呢，就是稍微的听说了一下，因为据说去一趟要花费90多年的旅程，实在人类还没有进化到那么长的寿命，所以呢，这个冥王星呢，我们就暂且把它留给我们的后人吧。那旅行结束了，我们想要回到地球，重新回归到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回来呢？今天呢，你在 Radio 95来回复书签和书单的同时，我们要来和您说一说这本书，就是《太阳系度假指南》。Radio 95上的青青说，他说我们家小朋友成天啊，不是说要看大恐龙，就是说要看这个月球，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小小的宇航员。他说这本书等他再大一大，我觉得可以和他一起来看一看。现在孩子呢才3、4岁，还是有一点小，字都还不太认识。等大一大的时候呢，你可以和他再一起来看一看，说不定那个时候啊，我估计这本书可能会出一个续集啊，或者说一个全新的版本。因为你知道，关于我们探索宇宙、探索太空的科技一直在不断的向前发展，包括我们的生物科技技术啊、基因科技技术。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考虑要去太阳系旅游的时候，可能很多技术、很多基础问题会发生一些改变。也许呢，现在你觉得是困扰你的问题，但那个时候已经不再困扰你了。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把这本书来和您读完，《太阳系度假指南》到底在跟我们讲一些什么呢？我们去到了外太空，那我们应该怎么再回到地球上呢？
2: 如何跟孩子一起阅读《太阳系度假指南》？
1: 太空旅行跟普通的旅行不太一样，在逐渐接近地球的过程里，你会看到这个暗淡的小蓝点一点一点的变大，一点一点的变亮。你会看到模模糊糊的白云、大陆、海洋的轮廓逐渐清晰，这是非常迷人的过程。但是还有特别关键的一点啊，就是这一趟归途也同样充满了危机。还比如说，飞船向地球表面降落，会穿越地球外的电离层。电离层呢，是大气层当中的一层，这一层的空气啊，都被分解成了带电的粒子，会形成一个信号屏蔽层。飞船在这一层当中穿越的时候，无法发射和接收任何的通信信息，基本呢，会让你处于一个失联的状况。如果这个时候啊，飞船出现了故障，你将无法得到地面的任何支持和帮助。再比如说，你在下降的过程当中，本质上呢和陨石撞地球这没有什么区别。你的飞船会和大气层摩擦发热，然后你会被几千度的高温啊这样一个大烤箱包围着，你能安然无恙，全部都要指望着飞船的外壳材料的稳定性了。当然，即便你安全地进入到地球的大气层，平稳地落回到了地面，其实你的挑战还没结束。因为在太空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你的

0: 身体、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需要经过一些修复的训练才能够重新的适应地球上的生活。具体来说呢，可能你有很多已经忘记的细节需要被重新的回忆和习惯。比如说你可能习惯了在太空把喝完的水壶随手放在太空站的墙上，这样的习惯带回地球啊，你就要准备好牺牲几个你喜欢的马克杯了，才能够扭转这种失重生活带来的改变。而仅仅碎几个杯子也许没什么，但你必须要知道的是，你的骨骼和肌肉也会因为之前长时间太空旅行的失重环境而改变。长时间的失重状态下生活会导致你的骨骼虚弱，肌肉无力，所以你在回到地球上最开始的那一个月，甚至会觉得走路都特别费劲儿，尤其是脂肪比较厚重的屁股，这种肌纤维还很有可能会在压力下断裂。当然此外，你还要必须忘记轻轻一跳就能够穿越房间的太空动作。有经验的宇航员跟我们说啊，说自己对于这一段期间最好的形容就是漫长的宿醉。他说从太空回来，你就好像是整夜喝醉喝酒啊，而且是那种喝大酒的状况，回身呢是酸软无力，头脑呢是供血不足，特别的容易情绪化。这种状况据说至少要持续好几个星期的感受。
1: 说完了身体上的变化，你的心理问题也不能忽视。当你从太空返回拥挤的地球城市，你要做好适应心理变化的准备。面对拥挤的地铁、喧嚣的街道，甚至家庭聚会，你都可能会觉得头晕眼花。你需要花很长的时间重新适应密集的人群和他们的声音。
0: 你看，挑战无处不在。你的身体回来了，但实际上你的记忆、你的精神、你对于时空的理解，很可能都还在九霄云外的太空飞船上。直到有一天，你重新的适应了地球上的一切，又开始了如往常一般的生活。有一天夜晚，哇，空气的能见度很好，一抬头看到了点点繁星，可能你会在心里对自己说，那个地方我曾经去过。这个时候的你啊，才算是终于可以说是回家了。所以我们在看很多电影的时候，你会发现电影的结尾男女主角主人公在一场公开的演讲之后走出了一栋房子，或者说回到了家里，抬头看看天上，看看月球，看看星空，代表着那个地方曾经有过你的痕迹，而你现在呢又一如往常的回来了。这就是这一本书《太阳系度假指南》的精华部分吧。我们把里面我看过了之后，把里面的一些内容提炼了出来，告诉你这一部分的内容是非常适合你和孩子来共同阅读的。所以理解了这条线索，当我们拿起这本书跟孩子一起读的时候，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引导作用啊。比如说专业的宇航员和太空旅行者在进入太空之前要做什么准备啊？如果你要收拾自己的行李箱，你要带什么？在去太空之前，你应该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次旅行会让我们发现，地球上每天司空见惯的环境，在整个太阳系里都是独一无二的。人类生存的地球环境实在是太奢侈了，这就是一个独特的温床。而与此同时，那些令我们恐惧、震撼、惊叹不已的景色，在其他的星球上其实比比皆是。好，这个角度看，常见还是偶然，正常还是反常，其实取决于的就是你的视野的局限。希望这本书《太阳系度假指南》能够帮孩子开拓一些视野，增加一些他们对于科学、太空探索的兴趣。

0: 北京时间下午5: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

0: 长千年的中医智慧。
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乐芬，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呢，我在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就很喜欢，除了有这种恋爱的甜蜜，有一点点偏爱的宠溺，还有着非常可爱迷人的想象力，甚至还有一些童话般的趣味性。这是万芳在90年代中期的一首《孩子气》。

0: 子气。
1: 西伯利亚铁路在哪里？喜马拉雅山有什么传说？地球的尽头的南北极，这些地方你都想去。我不能改变你，令人啼笑皆非的孩子气。西伯利亚、喜马拉雅、南极、北极，这些都不是常规的旅行目的地，但是歌里面唱到的这个你呢，这些地方都想去，可见是一位对世界充满了好奇，有探索欲望的人，向往丰富的人生经历。而歌里的这个我，把这些都概括为是孩子气。毕竟长大了的成年人都是越来越所谓的脚踏实地，慢慢的都没有了小时候的这一些天马行空的念头了。

想把世界放进口袋里，心是一座城堡，国王是你。高举着宝剑放出恶语，城门深锁着解不开的谜。我不能改变你，只好柔情对你说 You're my childish king， 你是我的孩子王，这样的意思。那这一段依旧是对孩子气的对方种种的描述，虽然没有办法真的做到环游世界，但幻想就是最强大的超能力。小小的口袋里面可以装满对世界的热情，自己可以是自己新的国王，甚至呢还有更加不切实际的，像宝剑、鳄鱼这一些好像只在奇幻故事、童话冒险故事里面才会有的画面。而歌里面的这个我，对于这个你的孩子气是充满包容的，他欣赏对方身上的这一份纯真，也愿意去呵护这一份天真。

坐在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我们紧紧拥抱，转来转去，在风里你迷人的孩子气。坐在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我们紧紧拥抱，转来转去，在风里如此爱到底。分享疲惫灵魂中高贵的梦想。 You are my childish king。孩子气在现实生活当中最能够实现的方式，应该就是去游乐园了，去玩那些小朋友爱玩的各种旋转木马、小火车、碰碰车等等，还有歌词里面唱的那一种转来转去可以坐享好几个人的那种大型游乐场的咖啡杯。那转来转去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耳边有风，而风里洋溢的是对方的孩子气，此时显得更加的迷人，觉得好像在这样的情境氛围里面好像更爱对方了，想要跟对方好好的一直持续的相爱。那唱到最后，其实整首歌词的亮点

日子才出现。这两个人之间，他们彼此分享的是疲惫灵魂中高贵的梦想。很多时候我们难免偶尔会觉得日复一日的工作令人感到疲惫，但内心还是怀揣着一些还没实现的梦想。这些梦想不管是什么，他们都是高贵的，是我们对更美好的可能性的追求，是心底没有熄灭的微弱又珍贵的小火苗。所以歌里的这两个人才能够走到一起，懂得彼此的疲惫，也理解彼此的梦想。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万芳《孩子气》，收录于1997年的专辑《左手》。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雨乐芬，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郭子街站到了。
6: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 来，遮住左眼，这个。
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 上一排呢，这个。
2: 还是不清楚。
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5: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6: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欢迎欢迎欢迎来到今晚的时光点唱机。Hello， 已经收到小曼上线的信号了吗？我们今天的老歌时间又开始了，欢迎大家。我们今天时光点唱机依然有很多好听的歌要跟大家分享。然后今天我们的开场的，现在正在听到这首歌，这位歌手呢，其实也是我没有想到在我们时光点唱机被大家点到频率非常非常高的一位歌手，就是周慧敏。那今天呢我们听什么主题呢？谢谢我们好朋友来给我们点赞，谢谢。今天我们听什么呢？白听，是演员也是歌手。就是会有一些曾经的演员啊，他们是演而优则唱。对，就是有一些呢，他可能是又唱又演，就是是歌手，然后呢同时呢这个唱演戏啊，也会去演戏。但是呢我们今天啊就来听听看，先出道的时候呢未必他是歌手，或者说后来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啊，他未必说那么强调自己歌手这个身份标签，但是呢唱歌真的特别好听。今天周慧敏当然不算了，周慧敏可能很多大家都觉得是这个玉女掌门人，很会唱，而且呢很好听，所以今天只是借用周慧敏来做一个开场。想到这样一个主题呢，想到这样一个主题也是因为大家有没有最近听郝蕾，有没有？郝蕾参加了一个音乐节目，然后呢这个音乐节目当中他唱了一首老歌，这老歌20来年前的老歌了吧，然后表现非常的惊艳。哇，很多年轻人说没有想到郝蕾这么会唱歌，一直以为他在一些节目当中啊就是比较犀利，然后比较有个性，没有想到啊他唱歌还这么好听。那我真的特别想跟年轻的朋友来说，郝蕾啊大家还是低估了，他唱歌真的很有他的韵味。来吧，听听他一首老歌。Hello， 我们的肖是演员也是歌手，是处子谢霆锋。是的，想听谢霆锋的什么歌可以来留言。我们正在听到这个声音呢，他叫做郝蕾。

嗯，是演员也是歌手，就是有一些演员在荧幕上面啊，他们把角色演绎得很动心，然后呢，在音乐当中，他又把一些故事啊、情绪啊唱得特别特别的动情啊，就是又会演又会唱。好，我们今天来听听这一些好声音啊，你未必说想到他，第一反应就是哦，他会唱歌。很多不会这么想到，但是呢，你再去听他的声音，发现哇，好好听。今天我们听到这个声音，他是郝蕾。然后呢，刚刚我们的好朋友肖，虽然呢不是第一天来我们的时光点唱机，但小麦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第一天点歌，第一次点歌。所以呢，待会儿我们的新朋友的福利就是随时可以再插播歌曲。所以呢，这首歌曲之后啊，就会一起来听谢霆锋。对，谢霆锋，肖说他是演员，也是歌手，还是厨子。对，他现在这个美食家也算是他这个众多身份标签当中非常非常让大家记忆深刻的吧。谢谢我们的新朋友幸福之哲哈，谢谢我们的老朋友盛哥，谢谢大家给我们来点赞，我们点赞每破1万就会来触发我们微信后台的点歌，谢谢好朋友们。

再回首啊，每个人唱出的是很不一样的味道。郝蕾的版本好像还带着很浓很浓的女人味。今天我们来听是演员也是歌手，然后呢还有我们好朋友肖来点到的多重身份的谢霆锋，好久没听到的玉蝴蝶。

0: 北京时间下午6: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
2: 啊。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9: 刚听到的是好朋友们的点歌，今天我们的第一首点歌来自新朋友肖啊，其实也不是新朋友了，来看了直播，但是呢今天是肖第一次点歌哈、啊、来听到是玉蝴蝶。所以你会发现在不一样的主题下呢，大家就会想到不一样的歌手，对不对？有时候茫茫老歌当中啊，听什么歌呢？有一些什么好歌分享呢？好像抓不到，但是呢有了一点点小线索的时候，可能就抓到了很多很好听的老歌，又回想起来了很多好听的歌啊。今天在这样的主题下呢，我自己很快回忆起来想到的一位歌手，就是是歌手是演员也是歌手，有自己的影视的代表作角色，然后呢其实也有很好听的歌。我想到是谁呢？一位男歌手，大家来听听看吧，好不好？先来听听看，看看你有没有听过他的歌。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他的戏，看过他的角色，但是不确定很多人听他唱过歌。

是的，笑就是陈坤的月半弯啊。好朋友们有没有听过？好久没有听，依然觉得啊好深情好甜呢、啊。

谢谢我们的新朋友 Zio 来给我们点赞，谢谢大家，点赞马上要快破万了，谢谢大家，谢谢好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来听啊，有一些歌手他其实是双重身份，或者说他演员的身份更被大家所熟知，但他们唱歌真的也很好听。正在听到的是陈坤。

就像潘说啊，陈坤以前在《金粉世家》里面扮演的角色，真的就像是穿越过来的贵公子金燕西，是不是？然后陈坤他其实也算是这种帅气的巨抛脸，对，他像有一些可能很帅气的演员呢，他演的这种风格会比较像，但其实陈坤他的戏路还蛮广的。你看他演这个金粉世家金燕西，然后呢他还有演过胡八一啊，对，然后胡八一呢他演的就是那种有点点痞帅的这种感觉，所以陈坤还是多面体，而且呢你看他不光是演戏啊，不光演戏有很多种风格啊，他的音乐也有很多种这种表达。刚刚听到的是陈坤的月半弯。今天我们来听是演员也是歌手，他们演过很多深入人心的角色，然后呢他们的声音啊，有些歌手的声音也是深入人心。刚刚听完了陈坤哈，立马联想到的一位女歌手，你猜是谁？周迅。曾经我说实话，我听周迅我觉得她唱歌但是呢多年之后再来听发现还挺好听的，就是她的歌声当中有一种率性，就像她演角色就是会带来不一样。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又是一首来自演员的歌，周迅唱到的《看海》啊。刚刚呢给大家来找到我们微信后台的留言故事，来自我们好朋友青州。青州他说，因为我是老听众了啊，想要点一首毛不易的《消愁》送给我的老婆。她说我俩结婚7年，最近因为工作太忙经常吵架，上周五晚上我加班到凌晨2点，回家发现她居然在餐桌上留了一碗热着的皮蛋瘦肉粥，底下压了张纸条，再忙也别忘了喂啊。当时我鼻子一酸，突然想起她以前很爱听的毛不易，说她的歌像深夜里的一碗热粥，所以呢想要点一首毛不易的歌，跟老婆说声对不起，还有谢谢你的粥。来吧，消愁，可能大家第一次听跟刚刚听完故事之后再听的感觉会不太一样吧。第一次听呢，你可能就是好像是心中愁绪万千，但是呢刚刚听了我们青州的故事，我觉得这首歌似乎也能够把一些烦恼把它消解掉。来吧，一起来听听毛不易。

谢谢我们好朋友青州，就是青州已过万重山的青州，在我们微信平台经济无电台来留言，来留下你的故事、你的心情，还有你的点歌。当然了，也要谢谢我们的好朋友一直在点赞，让我们来自更多微信后台的故事触发出来跟大家分享。谢谢你们给我们时光点唱机有了那么多有厚度的，然后鲜活的这一个个的音乐背后。

毛笔来唱到的消愁，谢谢我们好朋友们的分享，也谢谢我们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啊，刚刚我们还在聊到说，就是多重身份嘛。其实你看毛不易也是啊，他之前不是护士嘛，对不对？然后后来又成为了歌手，还有在演艺圈也好啊，在这么多年来也好，真的有很多的演员或者说歌手啊，他们其实是有多重身份的，唱歌啊也是声声入耳的好听。所以今天呢，我们来听那些是演员也是歌手的声音。如果你想到了哪个声音，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好不好？或者说有朋友啊，今天就想要听一首好听的歌，不论是老歌还是新歌，只要它传唱度很高，然后是大家觉得都好听的，都觉得很好听的歌，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私人的，就是可能很冷门很冷门的，我们这儿都未必说能够找到这首歌的这个声音啊，这个资源。所以呢，大家可以来说说看你觉得很好听的那些老歌，一般都能够找得到。还有就是在我们的主题下，是演员也是歌手，你会想到谁呢？我们先从内地演员开始听啊。刚刚听过了郝蕾，听了陈坤，还有听了周迅。哎，有一位演员，虽然他在荧幕上啊都是演这种比较搞笑，然后呢比较或者说黑色幽默吧，这是这一类型的角色为主，但是你别说他唱歌啊，唱民谣啊，就还不太一样的感觉哦。这个前奏响起来，你记得吗？他曾经有演一部电影，参演一部电影，然后呢，当时为这个电影啊唱了一首插曲。

有没有朋友听出他是谁？有没有人听出这个男生他是谁？就是唱出这种民谣感的这个男生是大理，有没有朋友听得出来，或者说有听过？

肖厉害厉害厉害，就是一下听出来了，是黄渤。这首歌棒棒好熟悉，是不是？因为它也具有民谣风格嘛，然后是黄渤来唱到的《去大理》，是不是？如果没有听过的朋友，会不会觉得反差会有点大？他在荧幕当中的角色呢，就是很多时候会逗人发笑啊，不论是演这种纯粹的喜剧还是黑色幽默的喜剧啊，他都是会逗人发笑。但是呢，你看他音乐当中的风格还挺不一样的，对不对？就是很像是那个就是喝的有点多了之后，然后呢这个老朋友就在跟你说，哎呀，就烦恼那么多，不如一路去大理吧。这是我之前黄渤他有演的一部电影《心花怒放》，《心花怒放》当中来唱的一首歌，这首歌没听过，对不对？郝云唱过，郝云的版本大家可能听的比较多。好，我们今天呢在听是演员也是歌手，就是很多的演员他们也有为自己出演过的影视作品来唱过歌曲。女歌手大家会想到谁？ Hello， 达达晚上好，今天还要去学习吗？还是可以一直在时光点唱机来听歌点歌。还有一位女歌手，对，一位不是女演员，女演员，然后呢她为影视作品唱的歌特别特别的火，也成了她的个人的一个代表作，包括后来呢也有不同的歌手来翻唱过这首歌，这首歌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吧。

0: 没错没错，孙俪的爱如空气。
1: 是，
0: 所以你会想到哪一个演员，哪一位演员他唱歌很好听，或者说他有自己的作为歌手的代表作呢？你会想到谁可以来点播他的歌曲？

稍说任素汐，不要着急，待会儿就有任素汐的歌。任素汐应该是在近些年就是为影视作品唱了好多歌，而且呢唱火了好多歌，也很好听。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6: 我们今天要说听是演员也是歌手，那当然少不了这首《爱如空气》，对不对？这首歌呢，它是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的主题曲，然后在这

部剧之后呢，《爱如空气》又在很多的晚会啊，然后呢，在歌单当中啊，也是经常听到，所以也算是孙俪就是在荧幕角色作为演员的角色之外呢，另外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一首歌。也欢迎好朋友，欢迎飞，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来到时光点唱机，欢迎大家，欢迎凤凰，欢迎好朋友们在我们时光点唱机，在经济无电台我们晚间的时候呢一起来听老歌。欢迎老朱先生，欢迎欢迎。然后呢我们今天有主题，对，我们每天呢每一期的时光点唱机都会有一个主题，就方便大家呢顺着一些小小的思路来回忆起一些好久没有听到的声音，或者好久没有听到的老歌。因为有些歌虽然我们当年非常的喜欢，听过无数遍，但是可能时隔多年之后都有点淡忘了，所以呢我们就用一首一首的旋律，一个个的主题来把它们唤醒。也邀请所有喜欢听老歌的朋友呢，可以随时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来留言点歌，然后新朋友可以来点点关注，也欢迎大家来多点赞好不好。因为我们正在直播的时光点唱机呢，在广播端也会有重播，也会有一些朋友呢他是听了广播，然后呢就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那他的故事又怎么样跟大家来分享，他的点歌，他点的好听的歌又怎么来分享呢？那就是靠我们正在看直播的朋友可以来多点点赞，活动一下大家的小手指，发财的小手指可以来点一点好不好。让我们每点赞破一万就会来触发来自微信后台的故事，也留出时间给到我们在微信端来点歌的好朋友。欢迎欢迎倾城梦雪，谢谢谢谢倾城梦雪给我们来点赞，谢谢新朋友，新朋友可以来点歌哦，很方便，没有什么门槛，直接到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了好不好。就把你觉得很好听的那些老歌可以来留言分享，也可以呢在我们的一个主题之下，哎，你来回忆有哪一些很好听的歌，有哪一些很不错的声音。今天呢我们在听是演员也是歌手并不是听他又有演员身份又有歌手身份，不是，那就太多太多了。你看张学友、刘德华、黎明，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四大天王，基本上都是又唱又演，然后呢还有太多了，这个张国荣啊、梅艳芳啊，非常非常多的明星，他们是既演戏然后又唱歌。但我们今天听的呢就是他们的影视作品给大家的记忆会来得更加的深刻，有些朋友可能都没有太听过他们唱歌好不好。我们今天来听这样的声音，就是他的荧幕角色是让大家印象更为深刻的，但其实呢他唱歌也好好听。如果你有这样的宝藏演员歌手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主题当中有一个声音我没有想到到现在大家还没有提到他，让我想可能他真的是算是人气很高的一位演员歌手，就是在这样的双重身份下，因为他演的《仙剑奇侠传》实在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所以呢当大家可能在回忆一些老歌回忆一些影视作品的歌曲的时候都会提到他，就是《虎歌》这首歌大家还记得吗？《忘记时间》。

本来以为今天在这样的主题下，很多朋友很快速的会想到胡歌，但到现在都没有。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吧。

怎么样？你觉得胡歌唱歌怎么样？我觉得听演员唱歌好像就已经感受不只是说啊这歌唱的怎么样，他的声音好不好听，就突然间不自觉的就带入到他演的很多很多角色里面了。谢谢我们的志强哥给我们来点赞，谢谢新朋友，今天好多新朋友来点赞，谢谢大家。然后我看到还有朋友是专门搜索来的，是不是听了我们的广播？那在广播端呢，大家点歌可能需要去到微信后台才可以，但是呢正在看直播的好朋友们随时好不好，随时评论区都欢迎大家来留言点歌。新朋友呢还是有特权的，可以来插播歌曲，所以想到什么歌都可以来评论区来告诉小曼。可以是我们主题之下的，比如说你想到哎哪位演员他唱歌真的也很好听啊，可以来分享。然后呢也可以来说说看你很喜欢的那些老歌，都是可以的。

听完了胡歌之后，来把我们大家的点歌时间来了。正好呢，就看到达达点了一首霍建华。哎呀，好久没有霍建华的这种动态了，好像上一次看还是《玫瑰的故事》。说起《玫瑰故事》，好不啊，也不是很远啊，啊。然后可能是太久没有看他相关的一些新闻了吧，话题了吧。嗯，肖，你说易烊千玺，易烊千玺的什么歌？啊，易烊千玺确实，易烊千玺之前不是还去国外电影节嘛？哇，那会儿我真的觉得这小孩儿就是看着他长大，就那么对曾经的三小只，现在你看也是长成了大人模样。来吧，我们达达来点到了一首霍建华的《逍遥》，大家还想听什么歌？可以随时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消保护您稳步前行。
4: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7: 新开铺
6: 站到。
8: 新开铺哦，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9: 题目，
10: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9: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9: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

0: 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我们点赞两万，点赞两万的故事要跟大家分享了。谢谢，我们肯定有很多的老朋友默默的一直在点赞，我看到这点赞就没有停。谢谢大家，谢谢好朋友们的陪伴还有支持，还有拼命点赞来触发我们微信后台的故事。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呢，云南这边气候无敌，是无敌好吗？是无敌好吗？四季如春，是不是？然后我们这位好朋友九月，在我们微信后台点歌，他叫九月，他说小曼能帮我点一首张国荣的《风继续吹》吗？想要送给我的师傅，啊，送给九月的师傅。他说十年前我当学徒的时候笨手笨脚，有次差点被烫发棒伤到，是师傅一把拉开我，结果他手上就留了一道疤。现在呢，我也成了发型师，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他教我的那些事。前两天师傅来看我，站在店门口说，臭小子现在剪得比我好了，可我知道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想来点这首歌跟师傅说，您教我的那些手艺我会一直传下去，就像这首歌一样，有些东西永远不会过时。你看大家对于老歌有了一些不一样的记忆，一些不一样的故事之后啊，他就会变得又有着自己的新故事了。对，就很多时候歌手他在唱这些歌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故事，但是多年之后一首歌他可能又有了千万个新故事。来吧，分享我们九月点的歌《风继续吹》。
2: 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
1: 没错，哥哥的《风继续吹》是来自我们微信后台一位叫做九月的好朋友来分享的他的故事。也谢谢我们好朋友来点赞，点赞破两万，我们的故事分享，谢谢大家。来吧，给你所有喜欢张国荣的朋友们。

啊，苏说这一刻传承具象化了。对，而且呢，九月他说了一句话，说特别好。他说就是师傅教他的手艺会一直传承，就像这首歌，有的东西永远不会过时。

对啊，肖说每个年龄段喜欢张国荣的歌都不一样，可能阅历不一样，感悟也不一样了。我曾经不止听一位朋友，我身边的一位朋友说，曾经就是没有觉得张国荣的歌有多么的好，对。但是后来呢，就是每年去听，像每年4月1号啊，然后呢，每年会什么粤语的一些什么晚会呀，或者说一些节目啊，就不断的听张国荣的歌，会更加仔细的听旋律，听歌词，就会发现哇，越听越好听，对，越听越好听，所以也就像我们肖说的，这年龄不一样了，听歌的角度不一样了，感受可能也就不一样了。我很喜欢去看微信后台的留言，有很多朋友呢是留小作文，然后就让我对很多老歌又有了很多不同场景的想象，希望也把这些故事带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呢，也邀请好朋友可以来多点点赞好不好，也可以多点歌。如果你也有小作文想分享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下拉菜单啊，点歌，大家进去留言。因为如果你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可能小曼呢就没有办法注意到。刚刚我们的小助手都说啊，有朋友直接在这个我们的公众号留言啊，在那儿呢小曼就没有办法来及时的看到。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进到这个点歌。

0: 又看到我们有新朋友来点赞了，就觉得这些故事很动人，对不对？真的每天去看微信后台的故事，就觉得有音乐真好啊。对，而且呢，这也是我们时光点唱机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很美好的很美妙的时刻。我们在一起听老歌，也在一起找回忆，也在一起分享彼此曾经和音乐有过的很奇妙的交集。
1: 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
0: 这首歌《风继续吹》来自我们的微信后台一位叫做九月的朋友来点播的歌曲，说把这首歌送给他的师父。所以也希望在我们一边听歌的时候呢，大家如果有这样的分享的话，比如说有特别的点歌啊，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你想点歌送给的那个人比如说我们这个有一位好朋友他马上要过生日了，然后呢你今天就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点歌，然后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这个朋友，诶，是不是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生日礼物和生日祝福呢？然后有这么多朋友一起来听歌，然后一起来送祝福，这又有了新的故事，对不对？一首老歌又有了新的故事，所以啊，这些音乐才显得格外的动人。今天邀请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哦对，还有刚刚大家还有歌没听完，对，好，还有一首黎明的歌《夏日清醒》。好，我们其实也是这样演戏演了很多很好的角色，然后黎明来说他其实也唱了很多的歌，所以呢今天小曼也并没有把它列入到我们今天的歌单里面，因为今天呢可能更多还是说大家记住的是他们演员的身份，歌手的身份呢未必说大家那么的熟悉，但这黎明这首歌好听啊，然后又是我们好朋友的点歌，所以一起来分享。
2: 你我曾在梦里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今天呢，邀请好朋友们，我们可以一起来回忆看看啊，曾经就是有一些是演而优则唱的演员，也是歌手，你会想到谁呢？就是他演戏有自己的代表作，然后呢，他唱歌其实也还蛮好听的。潇洒公子哥说，黎明和张曼玉演的《甜蜜蜜》也是一部很经典的电影，没错。那当然啊，《甜蜜蜜》他当时已经就是不只是说在当时，应该说在大家回忆起来爱情系列的经典电影里面啊，《甜蜜蜜》应该都是不能够错过的一部吧。而且他当时还用了那么经典的一首歌作为他里面的主要的一个旋律，是不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晚间的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呢，小麦邀请大家一起来听老歌。如果你也会有一些念念不忘的旋律，如果说你也会经常时不时的去找一些老歌再翻回来听，相信在时光点唱机你会找到一些新的惊喜。我们每一期呢会有不同的主题，然后帮我们来找回忆，所以经常会看到大家在评论区说，哇，这首歌好久没听到了，哦，原来是这首歌。希望大家也能够在时光点唱机听到你喜欢的声音。欢迎新朋友平常心，欢迎大家可以来留言，直接评论区留言点歌，也可以给我们来点赞，还有点关注。刚刚我们在说是演员也是歌手，然后呢唱了好多影视的主题曲，就有朋友提到了他这几年真的算是很会唱的一个演员，就是任素汐。

0: 太怕。
1: 谢谢我们的新朋友快乐人生来给我们点赞，谢谢，谢谢大家的点赞。我们每点赞破一万就会来触发微信后台的点歌故事，然后呢，新朋友的点歌，评论区的点歌是可以来插播歌曲的，这是新朋友的特权福利。

0: 欢迎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的新朋友，欢迎大家，欢迎静姐。
1: 乌云背后的月亮，
0: 潇洒公子哥说，任素汐演的那部《无名之辈》也好看的，坐在轮椅上把角色就演完了，而且呢还能演得那么的深入人心。所以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无名之辈》，是不是让你想起了任素汐当时在演绎这个角色的那种内心的爆发力。他当时还有一首歌胡广生，其实传唱度也还挺高的，但是挺没有那么好唱。这首歌呢他就是大家可能会比较好跟唱一些，也是任素汐他在他演绎的众多影视作品当中唱的一首歌曲，其中的一首。所以现在你会发现任素汐啊，他演的作品越来越多了之后，电影啊电视剧他的歌也越来越多了，几乎吧，不说每一部，几乎只要是他主演的影视作品好像他都有唱歌。对，所以就有了很多很多的音乐作品，而且他唱歌确实还是很不错，也很有这种角色感。对，不会像是说有一些纯粹的歌手可能就会有这个演唱的技巧啊等等等等，演员

他唱歌好像还多了一层角色的滤镜，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同感。今天我们再邀请好朋友们一起来回忆看看那些演而优则唱的这些演员们，有着很好听的声音。刚刚我们来听到的是内地的演员歌手，还有我们再来听一听港台，听一听港台。接下来呢，郑伊健，郑伊健的声音响起来，是不是大家会觉得，我这个兄弟情又要燃起来了？我们之前听过郑伊健的《友情岁月》，他的代表作。我们今天听另外一首《甘心替代你》，也欢迎好朋友们一边听歌的时候，可以一边来回忆看看，你觉得哪些老歌会有触动到你？然后在我们时光点唱机，你又突然想起来什么好听的声音，都可以随时来留言。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欢迎新朋友们来到时光点唱机，喜欢听老歌的朋友呢可以多停留一会儿，听听看这些经典的旋律，这些曾经在时光里的痕迹，会不会触发到你什么神奇的一些记忆或者是故事。正在听到的是郑伊健《甘心替代你》，然后也有好朋友大大说想要点《天煞孤星》，可以的，没有问题，待会儿来分享好不好。新朋友可以来插播歌曲，然后老朋友的歌呢，小班呢也会留到我们每一小节最后呢，留出时间来听一听大家的点歌。放心，好朋友们的点歌不会落空，如果小班没有注意到的话，你可以来多刷几遍，或者除非是你点的歌比较的冷门啊，我这边没有办法及时的找到啊。一般大家点的一些曾经热门的那些很好听的老歌啊，都会跟大家来分享。想点胡广生可以的，没有问题。好的，待会儿来听胡广生。任素汐真的有很多唱得很好听的歌最早就题外话，最早大家可能听的是我要你，对吧？就是很会唱歌，而且呢很会营造故事氛围的一位歌手。接下来呢这首歌，天哪，大家可能听过很多不一样的版本。想问一下好朋友们，你知道《爱的代价》的原唱是谁吗？《爱的代价》这首歌大家应该听过很多遍吧，是不是？有无数无数无数个翻唱的版本，那你知道原唱是谁吗？有没有朋友知道？来看一下。对，是的，大大，对，张艾嘉。张艾嘉他是演员然后他也是导演，然后他曾经也是歌手，又唱过这一首很经典的歌曲《爱的代价》。潇洒公子哥说喜欢梁咏琪的版本，诶，我们潇洒公子哥是不是还没点歌？是不是可以来点歌好不好？你想听梁咏琪的什么歌可以来点歌，我们新朋友是可以来插播歌曲，你可以用这首歌的时间来想一想你想听什么歌，是梁咏琪的也可以，其他歌手也可以，好不好？可以来点歌。

0: 家。
1: 咦，所以潇洒公子哥，你就是潇吗？是之前隐藏的名字突然显现了吗？因为我刚刚看到我们一直是有一位朋友，他就是一个字潇，所以就是你，对不对？就是同一个人。
0: 也许我还是会，
1: 咦，好奇怪，为什么我这边之前显示的就是一个潇洒的潇字，后面又终于把你的名字显现，全部显现出来了。好了，小曼记住了，记住了你的名字。
0: 牵挂，只是我心中不再有火花，让往事都随风去吧。
1: 在云南的湖南人，所以啊，我们是不是之前有分享自己地址的好朋友们，也都是散布在全国各地的湖南人，是不是？有在外地的湖南朋友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好不好？抱抱说第一次听这个版本《爱的代价》，那告诉你，这就是原唱张艾嘉。

那想听什么歌呢？想听什么老歌？我们一起来找找回忆，可以是听我们主题下的，就是有多重身份的歌手，也可以来说说看，你就是突然想到了一首歌，你觉得很好听，想要来分享，都是可以的。

0: 不容易啊，达达说原唱反而是听的最多的版本。我感觉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爱的代价》是张艾嘉的原唱，因为实在后来翻唱的版本太多太多太多了。有一些歌呢大家经常会听到，但是呢有的时候未必说会去关注到啊，他是谁唱的呀，他是谁原唱的呀，就是可能那一下感觉对了，然后就喜欢了。接下来这个声音你听得出来他是谁吗？
1: 早已知道爱一个人不该死心塌地，早已不再相信，
0: 有没有听出来这个男生他是谁？达达说好奇怪，有个90后居然会听这么老的歌。所以年轻的身体住了一个爱听老歌的灵魂，也是因为老歌好听呢，是不是？

是不是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哎，这首歌好熟悉啊，就是都知道他的名字，然后呢也知道怎么唱，但就是不知道是谁唱的，对不对？听也听不出来，因为也并不是出了很多专辑的歌手，可能呢就是一些演员他很会演，然后呢当年嘛不就是特别流行要多栖发展嘛，对不对？就是又要演戏又要唱歌啊、等等等等，有些可能歌手还要跳舞等等等等，那这个声音大家还没有听出来是谁，对不对？再等一会儿，再看看大家能不能听得出来。

唱歌的这个人呢，也是让人难以忘记的一位演员。然后呢，他是属于那种靠眼神就能演戏的，就能够传情的一位男演员。想到了吗？我说这个是不是大家哎，突然有了一个脑海里面有了一个形象？对，梁朝伟，没有想到吧？这首歌是梁朝伟唱的。然后梁朝伟他其实还不只唱了这一首歌，还有《一天一点爱恋》啊，他其实唱的歌也还有火的。对，只是说大家可能没有那么在意注意到啊，梁朝伟唱的歌，这首歌是1993年梁朝伟唱的歌，《你是如此难以忘记》。再来听是不是能够对上号了。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7: 点赞30000，谢谢大家，谢谢我们默默点赞的老朋友们，谢谢你们来触发到了我们微信后台的故事。那我们先来分享点赞30000的后台故事，再继续听歌。这是一首相对来说比较新的歌了，就是在我们点歌里面相对来说比较新的告五人。生活家，这位朋友叫做生活家，他说今天店里来了一个客人，就我从他留言当中啊，应该是开了一个咖啡店，然后他说店里来了一个客人，点单的时候手机铃声是告五人的爱人错过，我随口说了句我也喜欢这首歌，结果他愣了一下，然后我说那这杯咖啡算知音折扣，虽然最后也没留点联系方式，但是那种微妙的默契感啊。然后他就说这种毫无意义的浪漫才是生活的彩蛋吧。我隐隐约约在生活家这个留言，在这个故事场景当中，我感觉是有点粉红色泡泡的感觉，虽然他没有说的那么的具体啊，是不是呢？期待我们生活家这位好朋友，你的故事有续篇，不要是错过。

0: 是你。
1: 谢谢新朋友，如果新朋友你一时间想不到点什么歌，那就给我们来点点赞，因为点赞每破一万就会来触发我们的点歌故事。正在听到的是我们好朋友生活家点到的爱人错过。

迎新朋友一帆风顺，欢迎刚刚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一群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晚间七点到九点时光点唱机，欢迎老幼，欢迎啊！来到我们这儿就说明有奇妙的缘分，那不知道这个缘分是不是音乐的缘分呢？如果你喜欢听老歌，可以来在我们时光点唱机多停留一会儿，听听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旋律。如果说你有特别想点的歌，随时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我们的新朋友呢是有福利和特权的，可以来插播歌曲，好不好？还有老朋友的歌呢，小麦也没忘记，稍后呢会来分享。包括呢我们点赞的故事，正在听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生活家来点到的一首《爱人错过》，也是今天我们点赞过3万的歌。

谢谢我们好朋友们的点赞，也谢谢我们这位生活家来分享了一个相遇的故事。所以呢，小麦给你的分享除了这首歌，还有就是祝福吧，祝愿吧，祝愿能有不要错过的很美好的这个开始，好不好？不知道会不会有续篇，期待我们生活家，看看是不是时隔十天半个月啊，又有新的故事、新的点歌来分享。也欢迎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在这儿呢，我们一起来听老歌，也邀请好朋友可以来留言来点歌。你喜欢听歌吗？喜欢听老歌吗？喜欢。

什么可以一起来分享。欢迎我们的建民，欢迎新朋友啊，新朋友呢是有特权的，可以来随时的插播歌曲。然后呢，今天我们还有一个主题，就是是演员也是歌手，就是他也演过很多很多的角色，另外呢他还唱过一些好听的歌，不过就是未必有被大家注意到或者说留意到听过。接下来呢是一首对唱，男女对唱，这两位呢都是演了很多的角色啊，然后他们一起合作的歌也很动人，叫做《爱得太迟》，古巨基和周慧敏。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2: 高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4: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帖？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4: 哟，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3: 妈，多保重。
15: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3: 好的，我试试。
15: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6: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7: 我想找个朋友。
16: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7: 什么单？
16: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7: 停停，可吓死我了。
16: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7: 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16: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18: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6: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心里有场海啸，可我静静地站着，没让任何人知道。

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
4: 养老钱不容易，
2: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帖？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愿晚风将我吹吹进你心内，晚灯影化情海。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7: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8: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最近呢，在微博上面看到了好久不见的本多露露，最近呢接受了一个公开的访问，然后网友们都在说是什么活久见、失踪人口回归等等。其实本多露露并没有发过太多的专辑，但是曾经的一首《美丽心情》在一段时间之内播放率非常的高，大家都很喜欢。而且呢，这首歌是属于好像即便听的次数有点多，但还是不会觉得太厌倦的一个作品。可能是歌词里的心情，很多人都能从中找到共鸣吧。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听听看。

的冬季总算过去，天空微露淡蓝的晴，我在早晨清新的阳光里看着当时写的日记，原来爱曾给我美丽心情，像一面深邃的风景，那深爱过他却受伤的心，丰富了人生的记忆。开头短短的两段，就让我们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跟心情的转折。歌名所说的这个美丽心情，具体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应该也已经感受到了，那是曾经爱一个人，曾经被爱的心情。即便已经过去了，即便曾经因此受伤，但他还是觉得那是美丽的。那他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境里拾起了这一份美丽的心情呢？在某个清晨，冬去春来，天空放晴的时候，他翻看当年写的日记。歌词里面所说的这个冬去春来，雨过天晴，或许有没有可能也是他心情境遇的一种转折呢？不只是这个天气本身，或许他已经完全走过了当时受伤的心情，彻底的放下了，才可以翻开往日的日记，才敢重新面对旧日的心情。

只有曾天真给过的心才了解等待中的甜蜜，也只有被辜负而长夜流过泪的心才能明白这也是种运气，让他永远记得曾经有一个人给过完完整整的爱情。懂得付出的人，其实付出的过程也是一种快乐。曾经百分百天真的付出一切，曾经在这样的相爱中感受到甜蜜，即便后来被辜负，即便后来或许有很多的眼泪，但多年之后回看，他还是觉得那是一种运气。因为我们不一定会遇到一个自己真的很爱的人，不一定会感受得到真正的爱。很多人可能只是经过他人的介绍而认识的另一半，或许呢，只是觉得这是人生的必经过程，就跟随大众，到了什么年龄就做什么事情。那当然这也是一种稳定，是另一种幸福。那但是对于追求真爱的人来说，或许觉得这只是在完成任务，不一定真的感受到多深的感情，多大的快乐。所以歌里的这个我才会觉得，即便受伤，但曾经完整的爱过对方还是一种运气。

0: 这一段他再一次复述了一遍，那深爱过他却受伤的心丰富了人生的记忆。但同时呢，他又加了另一个句子，那曾经爱着他的心情有一股傻傻的勇气。爱一个人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你可能会受伤。回看过去，他觉得自己傻傻的，但是在这股傻气当中，依旧是有这一份珍贵的勇气。
1: 真正的爱情，
0: 整首歌唱到最后，再一次提到歌名《美丽心情》。他说，当我安安心心地走在明天里，有不后悔美丽的心情。在美丽心情的前面，他加上了不后悔这样的一个形容，以及安安心心，因为接纳了过去，所以可以安心地面对未来。那走在明天里这样的一个叙述，可以真的是明天，也可以说的是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本多如如美丽心情》，收录于2001年的同名专辑《美丽心情》。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6: 站到了。
7: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9: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8: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0: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8: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1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8: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8: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2: 来开个会吧，
11: 来做个 PPT 吧，
10: 填张表吧，
12: 拍个短视频吧，
10: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去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欢迎你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出来这首歌啊，它的名字叫做有你陪着我，这种歌声它的演唱人叫做安又琪。在《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二集当中，安又琪有出现，但是呢很早就是被淘汰了，所以有很多人认为安又琪这个名字诠释了另一个词，叫做生不逢时。真的是这样吗？有很多人认为生不逢时的理由是他拿冠军第二年这个节目开始大火，因为下一届的冠军就是李宇春了。相比之下，同样是一个比赛的冠军，后来的人生际遇完全不同。可是我觉得时代的红利其实在一年之差里面大家都已经得到了，而每个人能够走到什么样的位置或者怎么样走下去，却跟每个人的性格和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很有关系。当你把一切归咎于外在，比如大到一个时代，小到一个环境啊，公司同事等等他人的时候，你就很难在自己的身上找原因。当你愿意从自己的身上去找原因的时候，将看到更多的可能性。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说的这个话题叫做那些没有来得及说出口的谢谢，或者很多时候我们还看不到曾经有人为你默默做过的一切。重要的不是这个世界真的对我们怎么样，或者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而是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些事情的发生，我们的态度决定了这些事情在我们身上会造成的效力。

区分自己的世界和有别人存在的世界，就无论外界怎么样，自己保有看到天空始终蓝天，始终有草原，始终有阳光的那个乐观。所以如果你觉得遭遇到了不公平或是不快乐，那其实更多的时候是他人的功课，属于你的功课是你选择用一个更加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当你选择积极态度面对的时候，你会发现，诶，你很容易看得到在你身上发生的那些其实幸运的事情。在今天的商业社会呢，你发现很多很多的节，什么520啊、214啊，我们好像习惯了要用一些商业推荐出来的方式来表达你爱一个人的态度，要花很多钱或者要买很多的礼物。后来你发现真的爱你，你心中的这个信赖不需要任何方式证明，

0: 这是当年来自香港的摇滚乐队 Beyond 的一首代表作《真的爱你》，它收录在他们在1989年7月新艺宝发行的粤语唱片当中。这首歌里面讲的是母爱的伟大，所以歌词里面也包含了对妈妈的感恩和对妈妈的祝福。因此这首歌呢，我很多次听朋友们推荐的时候，好多人讲自己听歌的感受和记忆，都说到是在一些母亲的纪念的场合来特别听到这首歌，对应那个已失去，这首歌就显得格外的感人至深。而且你知道，一首歌它如果要成为经典，它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标志，是它可以跨越时代，它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即便是一个太旧换新如此快的时代，跟在流行音乐的这个领域当中，曾经有一个00后说，他说我是00后，但是我很爱这首歌，虽然我不懂那个年代的东西，但是我喜欢这个旋律，喜欢歌词里面那种炽热的感觉，它有血有肉的情感，尤其这个情感是对母亲的情感的表达。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0: 哇，这手艺太酷了！
1: 哇，求量产，求量产！
2: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3: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2: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4: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5: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6: 喂，
7: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6: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7: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6: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7: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6: 行，我来预约。
5: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5: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4: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5: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4: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8: 谢谢你继续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用音乐的方式来解读那些未曾说出口的谢谢。这个谢谢有可能是给在你身边很久好像已经习惯这份爱的人，比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常常会对你的爸爸妈妈说谢谢，同时也收到他们说的谢谢。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因为即便那个爱很熟悉很厚重，它也值得我们一再的表示真诚。

一首歌可以链接多少人，一首歌又可以记录多少难忘的时刻。有个朋友呢，在家园的后台曾经留言说，我是多喜欢毛不易啊，要结婚了，拍了一个音乐录影带想要配他的歌，可是制作团队听了一圈都觉得不太适合，最后等着等着呢，居然等到他新专辑里面有了这首给你给我。听到歌词的时候真的落泪了。我跟先生从大学在一起，然后异国，回国之后一起北漂，甚至也遭遇了家庭的巨变，但是我们仍然没有走散，因为我们明白彼此是生命里不可替代的人。

这首歌倒真的很适合在婚礼上面来循环播放，它跟像今天我要嫁给你啊，或者是最美的期待那个节奏完全不一样。我不知道在婚礼的现场大家有没有真的能够慢下来的这种心境啊，不过对于真正走向婚姻殿堂的这两个人来说，这首歌是值得慢慢细品的。所以有很多人讨论说，毛不易老师写这首歌应该是有心仪的心爱的姑娘吧，不然怎么会写得又温柔又缠绵。但是经纪人马上就说，这个专辑的重点主打呢，这首歌表现的不仅是情侣之间的温柔承诺，也更是偶像和粉丝啊，包括人类和动物之间、自然之间更深层次的一种牵绊跟守护的情感。所以呢，你看粉丝在解读这首歌的时候有很多的理由，但是呢，对于演唱人来说，他可以提供更广泛的解读空间，使得这个爱不拘泥不狭隘。事实上，当人跟人之间的情感今天被更多人重视的时候，它确实是丰富跟深层的。有很多情感无法用一个名词来定义，但是它就在那里，他深情不必解释，支持从不离弃。

林，但他唱的歌呢却很有年代的。这首歌的原唱是上世纪90年代非常流行非常知名的陈淑桦。

0: 在人间失格当中有这样一句话，说仅一夜之间我的心判若两人，他自人山人海中来，原来只为给我一场空欢喜。你来时携风带雨，我无处可避，你走时烂了四季，我久病难医。到今天仍然是在语言文字里面有它的节律又有它的韵味的一段好词。就像有的时候我听王若琳的声音，我觉得这一定也是一个有老灵魂的歌手。当然跟他的父亲是资深的音乐制作人也有关系，也许爸爸当年在制作那些歌手专辑的时候，就是他的小时候在听着这些音乐长大的过程。所以有人曾经在访问中问他最想翻唱的歌曲，他随口讲出的就是上世纪的80年代潘越云唱过的一首老歌。他说那首歌让他非常的有想象力，然后也觉得可以穿越回去。如果你对某一个时代的音乐有些特别的爱好，你能够体会那个歌带给你的深深感动，某种意义上你也是那个拥有老灵魂的人。今天我们在家人有约里跟你听听一些不同时期的歌曲，同时呢要说说看生命当中那些你没有来得及说出的谢谢。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4: 广电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里。

谢谢你继续锁定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在节目里跟你用音乐的方式来解读生命中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谢。

谢。我们对熟悉的人常常觉得谢谢这个词很难说出口，因为它太过客气跟生分。但是这些年开始呢，我习惯了跟渐渐老去的爸妈说谢谢，他们也常常跟我说谢谢。我觉得每一个谢谢里面都包含了一种尊重，这种尊重是我接收到我看得见你给予我的这一份爱和关怀。所以反而是对于我们身边亲密的这些人，要永远保持一份郑重的欢喜，郑重的谢谢。

如果让我选择只能够爱一个人，我会选择谁谁谁。还好这个世界上的爱有那么多重，那么多元，希望你不在爱这件事情上有太多需要选择的压力，而可以自由地选择你想要爱的人。有的时候那个爱甚至不需要得到对方的回应，你在付出的过程当中，你在去爱一个人的过程里面，已经得到了成长，得到了爱的快乐，这大概也是爱的本质所在。

在家人有约的后台，曾经有朋友点播过这首歌曲，他说呢，我刚好处在一个尴尬的年纪，心里会开始关心爸妈，但是不愿意说出口，想多陪陪他们呢，又无法控制自己经常去玩手机电脑。我知道他们很想和自己说话，却不知道他们的话题要怎么接。我看得到爸妈在变老会心疼，但仍然不耐烦听他们过时的唠叨。其实心里真的很爱他们，却没有办法控制得很好，很想他们可以一直陪着我。其实我觉得他说的不只是一个尴尬的年龄啊，甚至在青春期延长的今天，这是好多人面对的现状。可是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这挣扎纠结跟矛盾的过程里面慢慢的体会。就好像有朋友说，爸爸不在已经好几年了，翻老照片发现这些年回家漫不经心拍的那些照呢，当时都觉得不好，我认为那都是废片，可是此时看来都觉得很珍贵，因为每一张都有沉甸甸的意义。

0: 所以我决定每次回家都要好好的拍拍亲人，说不定哪一天他们就不在了。这是我在这首歌的背后看到的非常真实的记录。时间特别珍贵，它在每一个情感上面加分，但是时间也特别残忍，它有可能拿走你深爱过的一切。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9:45。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

0: 号捡起来了。
1: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4: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又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5: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6: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5: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4: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来自陈奕迅《最佳损友》里面刚刚这一段，我觉得是很多人在第一次看着歌词听的时候特别感动的。跟朋友的情感受到挫折的时候，你会好奇为什么当初这一个你觉得可能会做一辈子朋友的人，有一天你发现你不认识他了，时间和距离还有一些事情将你们越推越远。当年这首歌的创作人把它写给了自己的一个好朋友的歌手，但是对方不喜欢，所以他又拿给另一个好朋友去唱。可是过程里面他觉得对方的不喜欢让他其实很受伤，因为他认为他们是很好的朋友，可是对方一直在他的眼中更重视和另一位创作人之间的关系。你看，写过了那么多情歌，也终究逃不过情歌里面写过的种种困扰，但我想也就是因为那些困扰，所以他们写出了这些情歌吧。今天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其实最大的烦恼都来自于人际关系，而人际关系里面不在于你怎么样去经营每一段，而在于你怎么样去看待每一段情感。当你可以把他人的课题跟自己的课题好好分开的时候，我想那个困扰就会少很多。但是想一想，如果创作人没有这些困扰，写不出这些好歌也是蛮遗憾的事情。希望今天的每一首歌呢都会很治愈。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来自薛之谦，这首歌里面有自己很特别的地方，而且如果带着为了遇见你这样的心去看你遇见的每一个人，不管后来的结局如何，我想我们都会很感恩。

有些人可能来到你的生命当中，他真的是带来了很多的麻烦或者是伤痛，念念不忘。但是我觉得有个朋友说的很好，他说如果一个人给你带来极度的痛苦，那一定是因为他也曾经给你带来过极度的快乐，所以记得他来的时候带来过的好，也许就可以宽容或者是原谅那些他离开时留下的伤心吧。无论如何，他提醒我们一件事，对于你遇到过的人跟事，都试着从一个更正面的角度去看待他们的到来。糟糕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你看他们的眼光。

认真的老去。我觉得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你每一天可以浑浑噩噩的度过，可以大手机刷剧，然后在他人的故事当中度过，你也可以很认真的为自己来度过。你知道每一天每一天你在生命当中的小小的进步，不管那是不是在他人看来真正有价值。我觉得人有自己喜欢的事情要做和能去完成，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它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每一天都活得特别踏实。还有什么比踏实更让人觉得生命可控呢？这首歌叫做《一起老去》。你知道吗，在一年四季当中，竟然现在还有一个节日叫做闺蜜节。我个人觉得闺蜜这个词，如果把它当作一个中性的身份定义是可以接受的，毕竟有的时候女性之间的相互鼓励的力量甚至超过了其他力量的存在，那是我们人生里面需要拥有的一份情感。也希望你身边有这样时刻能够给你鼓励，陪着你一同前进，感受幸福快乐悲伤的好朋友们。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掘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欢迎欢迎欢迎来到今晚的时光点唱机。Hello， 已经收到小曼上线的信号了吗？我们今天的老歌时间又开始了，欢迎大家。我们今天时光点唱机依然有很多好听的歌要跟大家分享。然后今天我们的开场的，现在正在听到这首歌，这位歌手呢，其实也是我没有想到在我们时光点唱机被大家点到频率非常非常高的一位歌手，就是周慧敏。那今天呢我们听什么主题呢？谢谢我们好朋友来给我们点赞，谢谢。今天我们听什么呢？白听是演员也是歌手，就是会有一些曾经的演员啊，他们是演而优则唱。对，就是有一些呢，他可能是又唱又演，就是是歌手，然后呢同时呢这个唱演戏啊，也会去演戏。但是呢我们今天啊就来听听看，先出道的时候呢未必他是歌手，或者说后来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啊，他未必说那么强调自己歌手这个身份标签，但是呢唱歌真的特别好听。今天周慧敏当然不算了，周慧敏可能很多大家都觉得是这个玉女掌门人，很会唱，而且呢很好听，所以今天只是借用周慧敏来做一个开场。想到这样一个主题呢，想到这样一个主题也是因为大家有没有最近听郝蕾，有没有？郝蕾参加了一个音乐节目，然后呢这个音乐节目当中他唱了一首老歌，这老歌20来年前的老歌了吧，然后表现非常的惊艳。哇，很多年轻人说没有想到郝蕾这么会唱歌，一直以为他在一些节目当中啊就是比较犀利，然后比较有个性，没有想到啊他唱歌还这么好听。那我真的特别想跟年轻的朋友来说，郝蕾啊大家还是低估了，他唱歌真的很有他的韵味。来吧，听听他一首老歌。Hello， 我们的肖是演员也是歌手，是处子谢霆锋。是的，想听谢霆锋的什么歌可以来留言。我们正在听到这个声音呢，它叫做郝蕾。

Hello， 光明，是的，翻唱版本的《再回首》，听到的这个声音，如果你没有听前面小曼说他是谁，我估计十个人有十个人猜不出来，这个人是郝蕾。今天呢，我们来听是演员也是歌手，就是有一些演员在荧幕上面啊，他们把角色演绎的很动心，然后呢，在音乐当中，他又把一些故事啊、情绪啊唱得特别的动情啊，就是又会演又会唱。好，我们今天来听听这一些好声音啊。你未必说想到他第一反应就是哦他会唱歌，很多不会这么想到，但是呢你再去听他的声音发现哇好好听。今天我们听到这个声音，他是郝蕾。然后呢刚刚我们的好朋友肖虽然呢不是第一天来我们的时光点唱机，但小曼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第一天点歌，第一次点歌，所以呢待会儿我们的新朋友的福利就是随时可以再插播歌曲，所以呢这首歌曲之后啊就会一起来听谢霆锋。对，谢霆锋，肖说他是演员也是歌手还是厨子，对，他现在这个美食家也算是他这个众多身份标签当中非常非常让大家记忆深刻的吧。谢谢我们的新朋友幸福之哲哈，谢谢我们的老朋友盛哥，谢谢大家给我们来点赞，我们点赞每破10000就会来触发我们微信后台的点歌，谢谢好朋友们。

再回首啊，每个人唱出的是很不一样的味道。郝蕾的版本好像还带着很浓很浓的女人味。今天我们来听，是演员也是歌手，然后呢还有我们好朋友肖来点到的多重身份的谢霆锋，好久没听到的玉蝴蝶。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7: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

0: 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 妈，多保重。
2: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 好的，我试试。
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4: 刚听到的是好朋友们的点歌，今天我们的第一首点歌来自新朋友肖啊，其实也不是新朋友了，来看了直播，但是呢，今天是肖第一次点歌哈、啊，来听到是《玉蝴蝶》，所以你会发现在不一样的主题下呢，大家就会想到不一样的歌手，对不对？有时候茫茫老歌当中啊，听什么歌呢？有一些什么好歌分享呢？好像抓不到，但是呢有了一点点小线索了之后，可能就抓到了很多很好听的老歌，又回想起来了很多好听的歌啊。今天在这样的主题下呢，我自己很快回忆起来想到的一位歌手，就是是歌手是演员也是歌手，有自己的影视的代表作角色，然后呢其实也有很好听的歌。我想到是谁呢？一位男歌手，大家来听听看吧，好不好？先来听听看，看看你有没有听过他的歌。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他的戏，看过他的角色，但是不确定很多人听他唱过歌。

谢谢我们的新朋友 ZL 来给我们点赞，谢谢大家，点赞马上要快破万了，谢谢大家，谢谢好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来听啊，有一些歌手他其实是双重身份，或者说他演员的身份更被大家所熟知，但他们唱歌真的也很好听。正在听到的是陈坤。

就像潘说啊，陈坤以前在《金粉世家》里面扮演的角色真的就像是穿越过来的贵公子金燕西，是不是？然后陈坤他其实也算是这种帅气的巨抛脸，对，他像有一些可能很帅气的演员呢，他演的这种风格会比较像，但其实陈坤他的戏路还蛮广的。你看他演这个金粉世家金燕西，然后呢他还有演过胡八一啊，对，然后胡八一呢他演的又是那种有点点痞帅的这种感觉，所以陈坤还是多面体，而且呢你看他不光是演戏啊，不光演戏有很多种风格啊，他的音乐也有很多种这种表达。刚听到的是陈坤的月半弯。今天我们来听是演员也是歌手，他们演过很多深入人心的角色，然后呢他们的声音啊，有些歌手的声音也是深入人心。刚刚听完了陈坤哈，立马联想到的一位女歌手，你猜是谁？周迅。曾经我说实话，我听周迅我觉得她唱歌但是呢多年之后再来听发现还挺好听的，就是她的歌声当中有一种率性，就像她演角色就是会带来不一样的这种状态嘛，表达嘛，她的声音其实也有这种很少女感的率性。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

0: 多一点时间摸索。
1: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2: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3: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又是一首来自演员的歌，周迅唱到的《看海》啊。刚刚呢给大家来找到我们微信后台的留言故事，来自我们好朋友青州。青州他说，因为我是老听众了啊，想要点一首毛不易的《消愁》送给我的老婆。她说我俩结婚7年，最近因为工作太忙经常吵架，上周五晚上我加班到凌晨2点，回家发现她居然在餐桌上留了一碗热着的皮蛋瘦肉粥，底下压了张纸条，再忙也别忘了喂啊。当时我鼻子一酸，突然想起她以前很爱听的毛不易，说她的歌像深夜里的一碗热粥，所以呢想要点一首毛不易的歌，跟老婆说声对不起，还有谢谢你的粥。来吧，消愁，可能大家第一次听跟刚刚听完故事之后再听的感觉会不太一样吧。第一次听呢，你可能就是好像是心中愁绪万千，但是呢刚刚听了我们青州的故事，我觉得这首歌似乎也能够把一些烦恼把它消解掉。来吧，一起来听听毛不易。

谢谢我们好朋友青州，就是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轻舟，在我们微信平台金九电台来留言，来留下你的故事、你的心情，还有你的点歌。当然啦，也要谢谢我们的好朋友一直在点赞，让我们来自更多微信后台的故事触发出来跟大家分享。谢谢你们给我们时光点唱机有了那么多

毛不易来唱到的消愁，谢谢我们好朋友们的分享，也谢谢我们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啊，刚刚我们还在聊到说就是多重身份嘛，其实你看毛不易也是啊，他之前不是护士嘛，对不对？然后后来又成为了歌手，还有在演艺圈也好啊，在这么多年来也好，真的有很多的演员或者说歌手啊，他们其实是有多重身份的，唱歌啊也是声声入耳的好听。所以今天呢，我们来听那些是演员也是歌手的声音。如果你想到了哪个声音，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好不好？或者说有朋友啊，今天就想要听一首好听的歌，不论是老歌还是新歌，只要它传唱度很高，然后是大家觉得都好听的，都觉得很好听的歌，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私人的，就是可能很冷门很冷门的，我们这儿都未必说能够找到这首歌的这个声音啊，这个资源。所以呢，大家可以来说说看你觉得很好听的那些老歌，一般都能够找得到。还有就是在我们的主题下，是演员也是歌手，你会想到谁呢？我们先从内地演员开始听啊。刚刚听过了郝蕾，听了陈坤，还有听了周迅。哎，有一位演员，虽然他在荧幕上啊都是演这种比较搞笑，然后呢比较或者说黑色幽默吧，这是这类型的角色为主，但是你别说他唱歌啊，唱民谣啊，就还不太一样的感觉哦。这个前奏响起来，你记得吗？他曾经有演一部电影，参演一部电影，然后呢，当时为这个电影啊唱了一首插曲。

有没有朋友听出他是谁？有没有人听出这个男生他是谁？就是唱出这种民谣感的这个男生是大理，有没有朋友听得出来，或者说有听过？

是黄渤。这首歌棒棒好熟悉，是不是？因为它也具有民谣风格嘛。然后是黄渤来唱到的《去大理》，是不是？如果没有听过的朋友，会不会觉得反差会有点大？他在荧幕当中的角色呢，就是很多时候会逗人发笑啊，不论是演这种纯粹的喜剧，还是黑色幽默的喜剧，啊，他都是会逗人发笑。但是呢，你看他音乐当中的风格还挺不一样的，对不对？就是很像是那个就是喝的有点多了之后，然后呢，这个老朋友就来跟你说，哎呀，就烦恼那么多，不如一路去大理吧。这是我之前黄渤他有演的一部电影《心花怒放》，《心花怒放》当中来唱的一首歌，这首歌没听过，对不对？郝云唱过，郝云的版本大家可能听的比较多。啊，我们今天呢在听是演员也是歌手，就是很多的演员他们也有为自己出演过的影视作品来唱过歌曲。女歌手大家会想到谁 ？Hello， 达达晚上好，今天还要去学习吗？还是可以一直在时光点唱机来听歌点歌。还有一位女歌手，对，一位不是女演员。女演员，然后呢，她为影视作品唱的歌特别特别的火，也成了她的个人的一个代表作。包括后来呢，也有不同的歌手啊来翻唱过这首歌。这首歌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吧？

没错没错，孙俪的爱如空气。所以你会想到哪一个演员，哪一位演员他唱歌很好听，或者说他有自己的作为歌手的代表作呢？你会想到谁可以来点播他的歌曲？

稍说任素汐，不要着急，待会儿就是任素汐的歌。任素汐应该是在近些年就是为影视作品唱了好多歌，而且呢唱火了好多歌，也很好听。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9: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0: 我们今天要说听
8: 是演员也是歌手，那当然少不了这首《爱如空气》，对不对？这首歌呢，它是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的主题曲。然后在这部剧之后呢，《爱如空气》又在很多的晚会啊，然后呢，在歌单当中啊，也是经常听到。所以也算是孙俪就是在荧幕角色作为演员的角色之外呢，另外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啊，一首歌。也欢迎好朋友，欢迎飞，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来到时光点唱机，欢迎大家，欢迎凤凰，欢迎好朋友们在我们时光点唱机，在经济无电台我们晚间的时候呢一起来听老歌。欢迎老朱先生，欢迎欢迎。然后呢我们今天有主题，对，我们每天呢每一期的时光点唱机都会有一个主题，就方便大家呢顺着一些小小的思路来回忆起一些好久没有听到的声音，或者好久没有听到的老歌。因为有些歌虽然我们当年非常的喜欢，听过无数遍，但是可能时隔多年之后都有点淡忘了，所以呢我们就用一首一首的旋律，一个个的主题来把它们唤醒。也邀请所有喜欢听老歌的朋友呢，可以随时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来留言点歌，然后新朋友可以来点点关注，也欢迎大家来多点

赞，好不好？因为我们正在直播的时光点唱机呢，在广播端也会有重播，也会有一些朋友呢，他是听了广播，然后呢，就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那他的故事又怎么样跟大家来分享？他的点歌，他点的好听的歌又怎么来分享呢？那就是靠我们正在看直播的朋友可以来多点点赞，活动一下大家的小手指，发财的小手指可以来点一点，好不好？让我们每点赞破一万，就会来触发来自微信后台的故事，也留出时间给到我们在微信端来点歌的好朋友。欢迎欢迎倾城墨雪，谢谢倾城墨雪给我们来点赞，谢谢新朋友，新朋友可以来点歌哦，很方便，没有什么门槛，直接到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了，好不好？就把你觉得很好听的那些老歌可以来留言分享，也可以呢在我们的一个主题之下，哎，你来回忆有哪些很好听的歌，有哪些很不错的声音。今天呢我们在听是演员也是歌手啊，并不是听他又有演员身份又有歌手身份，不是，那就太多太多了。你看张学友、刘德华、黎明，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四大天王基本上都是又唱又演，然后呢还有太多了，这个张国荣啊、梅艳芳啊，非常非常多的明星，他们是既演戏然后又唱歌。但我们今天听的呢就是他们的影视作品给大家的记忆会来得更加的深刻，有些朋友可能都没有太听过他们唱歌，好不好？我们今天来听这样的声音，就是他的荧幕角色是让大家印象更为深刻的，但其实呢他唱歌也好好听。如果你有这样的宝藏演员歌手啊，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主题当中啊，有一个声音我没有想到到现在大家还没有提到他，让我想可能他真的是算是人气很高的一位演员歌手，就是在这样的双重身份下，因为他演的《仙剑奇侠传》实在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所以呢当大家可能在回忆一些老歌回忆一些影视作品的歌曲的时候都会提到他，就是胡歌这首歌，大家还记得吗？忘记时间。

本来以为今天在这样的主题下，很多朋友很快速的会想到胡歌，但到现在都没有。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吧。

怎么样，你觉得胡歌唱歌怎么样？我觉得听演员唱歌好像就已经感受不只是说这个歌唱的怎么样，他的声音好不好听，就突然间不自觉的就带入到他演的很多很多角色里面了。谢谢我们的志强哥给我们来点赞，谢谢新朋友，今天好多新朋友来点赞，谢谢大家。然后我看到还有朋友是专门搜索来的，是不是听了我们的广播？那在广播端呢，大家点歌可能需要去到微信后台才可以，但是呢

正在看直播的好朋友们，随时好不好，随时评论区都欢迎大家来留言点歌。新朋友呢还是有特权的，可以来插播歌曲，所以想到什么歌都可以来评论区来告诉小曼。可以是我们主题之下的，比如说你想到哎哪位演员他唱歌真的也很好听啊，可以来分享。然后呢也可以来说说看你很喜欢的那些老歌，都是可以。

听完了胡歌之后，来吧，我们大家的点歌时间来了。正好呢，就看到达达点了一首霍建华。哎呀，好久没有霍建华的这种动态了，好像上一次看还是《玫瑰的故事》。说起《玫瑰故事》，也不是很远啊，啊。然后可能是太久没有看他相关的一些新闻了吧，话题了吧。嗯，肖，你说易烊千玺的什么歌？啊，易烊千玺确实，易烊千玺之前不是还去国外电影节嘛？哇，那会儿真的觉得这小孩儿就看着他长大，就那么对曾经的三小只，现在你看也是长成了大人模样。来吧，我们达达来点到了一首霍建华的《逍遥》，大家还想听什么歌？可以随时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5: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

0: 年，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我们点赞两万，点赞两万的故事要跟大家分享了。谢谢，我们肯定有很多的老朋友默默的一直在点赞，我看到这点赞就没有停。谢谢大家，谢谢好朋友们的陪伴还有支持，还有拼命点赞来触发我们微信后台的故事。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呢，云南这边气候无敌，是无敌好吗？是无敌好吗？四季如春，是不是？然后我们这位好朋友九月在我们微信后台点歌，他叫九月，他说小曼能帮我点一首张国荣的《风继续吹》吗？想要送给我的师傅啊，送给九月的师傅。他说10年前我当学徒的时候笨手笨脚，有次差点被烫发棒伤到，是师傅一把拉开我，结果他手上就留了一道疤。现在呢，我也成了发型师，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他教我的那些事。前两天师傅来看我，站在店门口说，臭小子现在剪得比我好了，可我知道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想要来点这首歌跟师傅说，您教我的那些手艺我会一直传下去，就像这首歌一样，有些东西永远不会过时。你看大家对于老歌有了一些不一样的记忆，一些不一样的故事之后啊，他就会变得又有着自己的新故事了。对，就很多时候歌手他在唱这些歌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故事，但是多年之后一首歌他可能又有了千万个新故事。来吧，分享我们九月点的歌《风继续吹》。
2: 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烈火。
1: 没错，哥哥的《风继续吹》是来自我们微信后台一位叫做九月的好朋友来分享的他的故事。也谢谢我们好朋友来点赞，点赞破两万，我们的故事分享，谢谢大家。来吧，给所有喜欢张国荣的朋友们。

啊，苏说这一刻传承具象化了，对，而且呢，九月他说了一句话，说特别好，他说就是师傅教他的手艺会一直传承，就像这首歌，有的东西永远不会过时。对啊，肖说每个年龄段喜欢张国荣的歌都不一样，可能阅历不一样，感悟也不一样了。我曾经不止听一位朋友，我身边的一位朋友说，曾经就是没有觉得张国荣的歌有多么的好，对。但是后来呢，就是每年去听，像每年四月一号啊，然后呢，每年会什么粤语的一些什么晚会呀，或者说一些节目啊，就不断不断的听张国荣的歌，会更加仔细的听旋律，听歌词，就会发现哇，越听越好听，对，越听越好听，所以也就像我们肖说的，这年龄不一样了，听歌的角度不一样了，感受可能也就不一样了。我很喜欢去看微信后台的留言，有很多朋友呢是留小作文，然后就让我对很多老歌又有了很多不同场景的想象，希望也把这些故事带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呢，也邀请好朋友可以来多点点赞好不好，也可以多点歌，如果你也有小作文想分享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下拉菜单啊，点歌，大家进去留言。因为如果你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可能小曼呢就没有办法注意到。刚刚我们的小助手都说啊，有朋友直接在这个我们的公众号留言啊，在那儿呢小曼就没有办法啊来及时的看到。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进到这个点歌好不好，进到点歌

0: 又看到我们有新朋友来点赞了，就觉得这些故事很动人，对不对？真的每天去看微信后台的故事，就觉得有音乐真好啊。对，而且呢，这也是我们时光点唱机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很美好的很美妙的时刻。我们在一起听老歌，也在一起找回忆，也在一起分享彼此曾经和音乐有过的很奇妙的交集。
1: 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
0: 这首歌《风继续吹》来自我们的微信后台一位叫做九月的朋友来点播的歌曲，说把这首歌送给他的师父。所以也希望在我们一边听歌的时候呢，大家如果有这样的分享的话，比如说有特别的点歌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你想点歌送给的那个人比如说我们这个有一位好朋友他马上要过生日了，然后呢你今天就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点歌，然后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这个朋友，诶，是不是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生日礼物和生日祝福呢？然后有这么多朋友一起来听歌，然后一起来送祝福，这又有了新的故事，对不对？一首老歌又有了新的故事，所以啊，这些音乐才显得格外的动人。今天邀请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哦对，还有刚刚大家还有歌没听完，对，好，还有一首黎明的歌《夏日清景》。然后我们其实也是这样演戏演了很多很好的角色，然后黎明来说他其实也唱了很多的歌，所以呢今天小曼也并没有把它列入到我们今天的歌单里面，因为今天呢可能更多还是说

0: 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4: 今天呢，邀请好朋友们，我们可以一起来回忆看看啊，曾经就是有一些是演而优则唱的演员，也是歌手，你会想到谁呢？就是他演戏有自己的代表作，然后呢他唱歌其实也还蛮好听的。潇洒公子哥说，黎明和张曼玉演的《甜蜜蜜》也是一部很经典的电影。没错，那当然啊，《甜蜜蜜》他当时已经就是不只是说在当

是应该说在大家回忆起来爱情系列的经典电影里面啊，甜蜜蜜应该都是不能够错过的一部吧。而且他当时还用了那么经典的一首歌作为他里面的主要的一个旋律，是不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晚间的7点到9点两个小时呢，小麦邀请大家一起来听老歌。如果你也会有一些念念不忘的旋律，如果说你也会经常时不时的去找一些老歌再翻回来听，相信在时光点唱机你会找到一些新的惊喜。我们每一期呢会有不同的主题，然后帮我们来找回忆，所以经常会看到大家在评论区说，哇，这首歌好久没听到了，哦，原来是这首歌。希望大家也能够在时光点唱机听到你喜欢的声音。欢迎新朋友平常心，欢迎大家可以来留言，直接评论区留言点歌，也可以给我们来点赞，还有点关注。刚刚我们在说是演员也是歌手，然后呢唱了好多影视的主题曲，就有朋友提到了他这几年真的算是很会唱的一个演员，就是任素汐。

0: 害怕。
1: 谢谢我们的新朋友快乐人生来给我们点赞，谢谢，谢谢大家的点赞。我们每点赞破一万就会来触发微信后台的点歌故事。然后呢，新朋友的点歌评论区的点歌是可以来插播歌曲的，这是新朋友的特权福利。

公子哥说，任素汐演的那部《无名之辈》也好看的，坐在轮椅上把角色就演完了，而且呢还能演得那么的深入人心。所以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无名之辈》，是不是让你想起了任素汐当时在演绎这个角色的那种内心的爆发力。他当时还有一首歌《湖广生》，其实传唱度也还挺高的，但挺没有那么好唱。这首歌呢它就是大家可能会比较好跟唱一些，也是任素汐她在她演绎的众多影视作品当中唱的一首歌曲，其中的一首。所以现在你会发现任素汐啊，她演的作品越来越多了之后，电影啊电视剧她的歌也越来越多了，几乎吧，不说每一部，几乎只要是他主演的影视作品，好像他都有唱歌，对，所以就有了很多很多的音乐作品，而且他唱歌确实还是很不错，也很有这种角色感，对，不会像是说有一些纯粹的歌手，可能就会有这个演唱的技巧啊等等等等，演员他唱歌好像还多了一层角色的滤镜。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同感。今天我们再邀请好朋友们一起来回忆，看看那些演而优则唱的这些演员们，有着很好听的声音。刚我们来听到的是内地的演员歌手，还有我们再来听一听港台，听一听港台。接下来呢，郑伊健，郑伊健的声音响起来，是不是大家会觉得我这个兄弟情又要燃起来了。我们之前听过郑伊健的《友情岁月》，他的代表作，我们今天听另外一首《甘心替代你》。也欢迎好朋友们一边听歌的时候可以一边来回忆，看看你觉得哪些老歌会有触动到你，然后在我们时光点唱机你又突然想起来什么好听的声音，都可以随时来留言。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欢迎新朋友们来到时光点唱机，喜欢听老歌的朋友呢可以多停留一会儿，听听看这些经典的旋律，这些曾经在时光里的痕迹，会不会触发到你什么神奇的一些记忆或者是故事。正在听到的是郑伊健《甘心替代你》，然后也有好朋友大大说想要点《天煞孤星》，可以的，没有问题，待会儿来分享好不好。新朋友可以来插播歌曲，然后老朋友的歌呢，小班呢也会留到我们每一小节最后呢，留出时间来听一听大家的点歌。放心，好朋友们的点歌不会落空，如果小班没有注意到的话，你可以来多刷几遍，或者除非是你点的歌比较的冷门啊，我这边没有办法及时的找到啊。一般大家点的一些曾经热门的那些很好听的老歌啊，都会跟大家来分享。想点胡广生可以的，没有问题。好的，待会儿来听胡广生。任素汐真的有很多唱得很好听的歌，最早就题外话，最早大家可能听的是我要你，对吧？就是很会唱歌，而且呢很会营造故事氛围的一位歌手。接下来呢这首歌，天哪，大家可能听过很多不一样的版本。想问一下好朋友们，你知道《爱的代价》的原唱是谁吗？《爱的代价》这首歌大家应该听过很多遍吧，是不是？有无数无数无数个翻唱的版本，那你知道原唱是谁吗？有没有朋友知道？来看一下。对，是的，大大，对，张艾嘉。张艾嘉他是演员啊，然后他也是导演，然后他曾经也是歌手，又唱过这一首很经典的歌曲《爱的代价》。潇洒公子哥说喜欢梁咏琪的版本，哎，我们潇洒公子哥是不是还没点歌？是不是？可以来点歌，好不好？你想听梁咏琪的什么歌？可以来点歌，我们新朋友是可以来插播歌曲。你可以用这首歌的时间来想一想，你想听什么歌，是梁咏琪的也可以，其他歌手也可以，好不好？可以来点歌。

0: 家。
1: 咦，所以潇洒公子哥，你就是潇吗？是之前隐藏的名字突然显现了吗？因为我刚刚看到我们一直是有一位朋友，他就是一个字潇，所以就是你，对不对？就是同一个人。咦，好奇怪，为什么我这边之前显示

0: 的就是一个潇洒的潇字，后面又终于把你的名字显现，全部显现出来。好了，小曼记住了，记住了你的名字。
1: 我牵挂，只是我心中不再有火花，让往事都随风去吧。
0: 在云南的湖南人，所以啊，我们是不是之前有分享自己地址的好朋友们，也都是散布在全国各地的湖南人，是不是？有在外地的湖南朋友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好不好？抱抱说第一次听这个版本《爱的代价》，那告诉你，这就是原唱张艾嘉。

今天晚上好朋友们想听什么歌呢？想听什么老歌？我们一起来找找回忆，可以是听我们主题下的，就是有多重身份的歌手，也可以来说说看，你就是突然想到了一首歌，你觉得很好听，想要来分享，都是

0: 不容易啊，达达说原唱反而是听得最多的版本。我感觉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爱的代价》是张艾嘉的原唱，因为实在后来翻唱的版本太多太多太多了。有一些歌呢大家经常会听到，但是呢有的时候未必说会去关注到啊，他是谁唱的呀，他是谁原唱的呀，就是可能那一下感觉对了，然后就喜欢了。接下来这个声音你听得出来他是谁吗？
1: 早已知道爱一个人不该死心塌地，早已不再想，
0: 有没有听出来这个男生他是谁？达达说好奇怪，有个90后居然会听这么老的歌。所以年轻的身体住了一个爱听老歌的灵魂，也是因为老歌好听啊，是不是？

是不是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哎，这首歌好熟悉啊，就是都知道他的名字，然后呢也知道怎么唱，但就是不知道是谁唱的，对不对？听也听不出来，因为也并不是出了很多专辑的歌手，可能呢就是一些演员他很会演，然后呢当年嘛不就是特别流行要多栖发展嘛，对不对？就是又要演戏又要唱歌啊、等等等等，有些可能歌手还要跳舞等等等等，那这个声音大家还没有听出来是谁，对不对？再等一会儿，再看看大家能不能听得出来。

唱歌的这个人呢，也是让人难以忘记的一位演员。然后呢，他是属于那种靠眼神就能演戏的，就能够传情的一位男演员。想到了吗？我说这个是不是大家哎，突然有了一个脑海里面有了一个形象？对，梁朝伟，没有想到吧？这首歌是梁朝伟唱的。然后梁朝伟他其实还不只唱了这一首歌，还有《一天一点爱恋》啊，他其实唱的歌也还有火的。对，只是说大家可能没有那么在意注意到啊，梁朝伟唱的歌，这首歌是1993年梁朝伟唱的歌，《你是如此难以忘记》。再来听，是不是能够对上号了？

0: 晚上11: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李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0: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8: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9: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1: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1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消保护您稳步前行。
11: 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3: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1: 点赞30000，谢谢大家，谢谢我们默默点赞的老朋友们，谢谢你们来触发到了我们微信后台的故事。那我们先来分享点赞30000的后台故事，再继续听歌。 这是一首相对来说比较新的歌了，就是在我们点歌里面相对来说比较新的告五人。生活家，这位朋友叫做生活家，他说今天店里来了一个客人，就我从他留言当中啊，应该是开了一个咖啡店，然后他说店里来了一个客人，点单的时候手机铃声是告五人的爱人错过，我随口说了句我也喜欢这首歌，结果他愣了一下，然后我说那这杯咖啡算知音折扣，虽然最后也没留点联系方式，但是那种微妙的默契感啊，然后他就说这种毫无意义的浪漫才是生活的彩蛋吧。我隐隐约约在生活家这个留言，在这个故事场景当中，我感觉是有点粉红色泡泡的感觉，虽然他没有说的那么的具体啊，是不是呢？期待我们生活家这位好朋友，你的故事有续篇，不要是错过。

谢谢新朋友，如果新朋友你一时间想不到点什么歌，那就给我们来点点赞，因为点赞每破一万就会来触发我们的点歌故事。正在听到的是我们好朋友生活家点到的爱人错过。

新朋友一帆风顺。欢迎刚刚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一群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晚间七点到九点时光点唱机，欢迎老佑，欢迎啊！来到我们这儿就说明有奇妙的缘分，那不知道这个缘分是不是音乐的缘分呢？如果你喜欢听老歌，可以来在我们时光点唱机多停留一会儿，听听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旋律。如果说你有特别想点的歌，随时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我们的新朋友呢是有福利和特权的，可以来插播歌曲，好不好？还有老朋友的歌呢，小麦也没忘记，稍后呢会来分享，包括呢我们点赞的故事，正在听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生活家来点到的一首《爱人错过》，也是今天我们点赞破3万的歌。

谢谢我们好朋友们的点赞，也谢谢我们这位生活家来分享了一个相遇的故事。所以呢，小麦给你的分享除了这首歌，还有就是祝福吧，祝愿吧，祝愿能有不要错过的很美好的这个开始，好不好？不知道会不会有续篇，期待我们生活家，看看是不是时隔十天半个月啊，又有新的故事、新的点歌来分享。也欢迎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在这儿呢，我们一起来听老歌，也邀请好朋友可以来留言来点歌。你喜欢听歌吗？喜欢听老歌吗？喜欢什么？可以一起来分享。欢迎我们的建明，欢迎新朋友。新朋友呢是有特权的，可以来随时的插播歌曲。然后呢，今天我们还有一个主题，就是是演员也是歌手，就是他也演过很多很多的角色，另外呢他还唱过一些好听的歌，不过就是未必有被大家注意到，或者说留意到听过。接下来呢是一首对唱，男女对唱，这两位呢都是演了很多的角色，然后他们一起合作的歌也很动人，叫做《爱得太迟》，古巨基和周慧敏。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夏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银盘路西口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1: AI 不是爱，

0: 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1: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3: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4: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5: 人在纽约，歌如故。
3: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我记得在好些年前微博上面，我曾经看到乐迷朋友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有很多的唱片封面上面都有一些神秘人物，也就是说比如王菲的《执迷不悔》，她拥抱的那个人到底是谁，还有黄小琥的首张专辑《不只是朋友》，搭在她肩膀上的手又是谁的。像这样的看起来好像很无聊，但是仔细的想又觉得有点意思的话题，可能是只有乐迷才有兴趣吧。那后来我看到作词人杨立德老师，他就说起黄小琥肩膀上面的那只手是当年可登唱片的创办人之一陈富明。昨天我们说到这个印象合唱团的三位成员，翁孝良、曹俊宏、陈富明，他们曾经都加入过飞碟唱片。那其中翁孝良跟飞碟呢就长久的合作，而这个陈富明一度也被称为是飞碟七成之一。但是呢，陈富明他在为飞碟写出了《台北的天空》、《亲爱的小孩》这样的歌曲的同时，他也跟曹俊宏共同的创办了可登唱片，发掘了当年的新人伍思凯跟黄小琥。

听到这是黄小琥，早年在可登唱片正式出道的第一首作品不只是朋友，这个是由当时刚刚签约可登的新人伍思凯作的曲。那这首歌后来有不少的歌手都翻唱过，而与此同时，黄小琥的首张专辑里面还有一首歌叫做《电话》，这首歌也有很多个版本。首先呢，在80年代杨烈他就唱过一个版本，90年代除了黄小琥有一个独唱版，后来陈富明还跟黄小琥对唱过一版，甚至到了2000年之后还有一个林一峰翻唱的版本。所以即便他算不上是多么大红大热的歌曲，可是在各个不同的时期都被音乐人青睐过，好像就有了一种珍贵的懂得。而这样的一首歌最初则是来自印象合唱团，他们在80年代早期的作品，现在听起来还是那么的耐听。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
8: 开了。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4: 上一节我们说到陈复明一度被称为飞碟七陈之一，其实这个说法严格来说应该是五陈，也就是陈志远、陈大力、陈秀男他们，那加上这个陈复明跟陈嘉丽才是七陈。可是陈复明跟陈嘉丽他们飞碟的痕迹没有那么的重，他们是同时的为几家唱片公司写歌，那这也是为什么陈复明的作品同时的出现在滚石跟飞碟的歌手专辑当中，就不像陈志远几乎就是深深的飞碟的烙印，那李宗盛就是滚石。这个也是为什么陈复明他一边为飞

一点写出了几首代表作，比如这个一天到晚游泳的鱼等等。那与此同时，他一边跟曹俊宏在1985年共同的创立可登唱片。那可登唱片也就是这个以前我们介绍过可登45转，等于说是他们带动了一波这个歌曲连创的串烧的风潮，还有崔健的一无所有最早就是可登引进到了台湾地区发行。那可登旗下最有代表性的歌手，除了刚才说到的黄小琥、伍思凯，他们还陆续的做过薛岳、郑怡、文章、于台烟这些歌手。如果说起来他们最早签约的第一位歌手呢，现在记得他的人可能也是只有乐迷了，他叫做屈佑良。屈佑良跟郑怡对唱过一首歌叫做从来都没有，后来这首歌被王菲翻唱成只因喜欢你。那这首歌最早正是陈复明的词曲创作。

听到郑怡跟曲友良对唱这一首《从来都没有》，这是陈复明的创作。陈复明写的歌呢，其实相对于同时期的其他大师级的音乐人来说，他作品的数量不算最多，那么流传度呢比较广的歌曲其实也只是一小部分，他更大的成绩应该是在幕后运作，比如说发掘新人，比如这个经营的理念等等。那么在可登唱片的那几年，陈复明跟曹俊宏他们还邀请到了音乐上的好朋友，这个梁鸿志、牛大可、陈志远这几位音乐人呢，一起制作了一张专辑叫做《我们》，这个副标题是作曲家的故事。专辑里面呢，除了向来低调的陈志远，他是坚决不发声，只愿意用一首演奏曲去表明自己的心迹，那么其他的几位创作人都是自己作曲自己演唱。那补充说明一下，这个陈志远你看他是深深的飞碟烙印，但是因为之前印象合唱团陈复明、曹俊宏他们曾经在飞碟，所以这些关系都是丝丝缕缕的这样的顺应下来。而现在我们听到就是在我们专辑当中陈复明这一首《当我们年老的时候》。

0: 是北京时间0:33。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Eleven ELEVEN。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我们延续昨天印象合唱团的话题，说说三位成员后来在唱片行业的各自发展或者是彼此的合作。上一节说到陈富明跟曹俊宏，他们成立了可登唱片，发行了这个作曲家故事的合集，叫做《我们》。那后来“我们”这个词好像就成为了可登的一个标志性的口号。比如说，他们还发行过《我们二》，发行过《世界等着我们》，以及《我们那我们（括号他们）》等等这一系列的合集。那似乎“我们”已经成为了可登唱片一个集体化的标志。接下来呢，我们再听一首我们合集当中曹俊宏《风的一生》。这首歌的前奏跟间奏好像每一个音符的跳跃都像是轻盈的风，可是一到唱的部分就变成了特别缓慢的静静的风。

听到曹俊宏《风的一生》。其实创作人之间的关系也是蛮有趣的，虽然并没有到所谓的文人相亲的程度，但是大家都是创作人，写出来的东西都是自己的宝贝，难免呢就会有理念上的不合。不过所幸这么多年我们听到的大都是良性竞争的关系，可能爱音乐的小孩心底还是有一片赤诚。那刚才说到的曹俊宏，他在可登几年之后，1991年又跟梁鸿志另外成立了一家派森唱片，气派的派，森林的森。最早这个曹俊宏认识梁鸿志是早年在飞碟的时候，他帮这个苏芮和蔡琴做唱片，就跟梁鸿志邀歌词，然后就这样开始有了交集。到了可登那几年，他们又持续的合作，想必应该是理念比较的接近吧，所以才会一起成立一家新公司。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梁鸿志好像是没有发表过的 demo， 叫做《最后一次等你》。这首歌我总是觉得这个旋律听起来很熟悉，但一时之间也想不起是跟哪一首歌比较接近了。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我常常都说觉得我们的节目很像是电视剧，就是如果你一以贯之的听下来，就会发现这期节目跟那期节目之间彼此会有一些关联，或者是一期节目当中会尽量完整的去说清楚一个事情的前前后后。那么关于印象合唱团的后续，这几位成员之间的合作或者是不合作，辗转的从飞碟唱片到可登唱片，又再到派森唱片。派森这家公司其实并不大，里面最有代表性的歌手应该就是曾庆宇，曾经的港姐季军，在 TVB 亚视还有在台湾地区都拍过

我非常的喜欢曾庆瑜这一首《随风而逝》，走过春和冬，雨和风，花开和花落，岁月它编织曲曲折折的梦，如今随风而逝，我又何须频频再回首。当年在派森唱片，除了曾庆瑜，他们还发过像文庄、李丽芬这些歌手的唱片。那么文庄跟曾庆瑜呢，曾经都是可登旗下的歌手。这个就有一点像是你在一家公司跟上司或者是跟老板合作得很愉快，那么当他另立门户的时候，很可能你就会跟他一起走，一起去开创新天地。不过这个派森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在90年代华语的唱片公司大大小小的厂牌百花齐放的时候，也算是留下了一些浪花跟回响。节目最后听到这首《原谅我的心》，这是很典型的一个90年代流行歌的曲式，最早是文庄在派森唱片的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当时同在派森的李丽芬她翻唱的一个版本。这个在同公司的歌手之间经常会有这样的翻唱，因为就没有歌曲版权的问题。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齐盛年通泰街，
5: 这到了。
6: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7: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1: 来开个会吧，
10: 来做个 PPT 吧，
9: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9: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0: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有哭没有说。
1: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快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6: 水风景站到了。
7: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来，请
9: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0: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9: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
9: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9: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高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2: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2: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巡捕会醒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

0: 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欢迎你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出来这首歌啊，它的名字叫做有你陪着我，这种歌声它的演唱人叫做安又琪。在《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二集当中，安又琪有出现，但是呢很早就是被淘汰了，所以有很多人认为安又琪这个名字诠释了另一个词，叫做生不逢时。真的是这样吗？有很多人认为生不逢时的理由是他拿冠军第二年这个节目开始大火，因为下一届的冠军就是李宇春了。相比之下，同样是一个比赛的冠军，后来的人生际遇完全不同。可是我觉得时代的红利其实在一年之差里面大家都已经得到了，而每个人能够走到什么样的位置或者怎么样走下去，却跟每个人的性格和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很有关系。当你把一切归咎于外在，比如大到一个时代，小到一个环境啊，公司同事等等他人的时候，你就很难在自己的身上找原因。当你愿意从自己的身上去找原因的时候，将看到更多的可能性。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说的这个话题叫做那些没有来得及说出口的谢谢，或者很多时候我们还看不到曾经有人为你默默做过的一切。重要的不是这个世界真的对我们怎么样，或者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而是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些事情的发生，我们的态度决定了这些事情在我们身上会造成的效力。

为什么说流泪也能变成庆典？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世间万物所有事情身上的两面性。当你选择看糟糕的那一面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常常很沮丧很郁闷，这是我们今天形成焦虑和压力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听这首歌呢，有没有一点被微风吹拂的感觉？至少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是这样的感受。你会发现自己所看见的世界也在慢慢的被净化，那个过程里不再会容易钻牛角尖，你会学会区分自己的世界和有别人存在的世界。就无论外界怎么样，自己保有看到天空始终蓝天，始终有草原，始终有阳光的那个乐观。所以如果你觉得遭遇到了不公平或者是不快乐，那其实更多的时候是他人的功课，属于你的功课是你选择用一个更加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当你选择积极态度面对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你很容易看得到在你身上发生的那些其实幸运的事情。在今天的商业社会呢，你发现很多很多的节，什么520啊、214啊，我们好像习惯了要用一些商业推荐出来的方式来表达你爱一个人的态度，要花很多钱或者要买很多的礼物。后来你发现真的爱你，你心中的这个信赖不需要任何方式证明。

0: 这是当年来自香港的摇滚乐队 Beyond 的一首代表作《真的爱你》，它收录在他们在1989年7月新艺宝发行的粤语唱片当中。这首歌里面讲的是母爱的伟大，所以歌词里面也包含了对妈妈的感恩和对妈妈的祝福。因此这首歌呢，我很多次听朋友们推荐的时候，好多人讲自己听歌的感受和记忆，都说到是在一些母亲的纪念的场合来特别听到这首歌，对应那个已失去，这首歌就显得格外的感人至深。而且你知道，一首歌它如果要成为经典，它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标志，是它可以跨越时代，它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即便是一个太旧换新如此快的时代，跟在流行音乐的这个领域当中，曾经有一个零零后说，他说我是零零后，但是我很爱这首歌，虽然我不懂那个年代的东西，但是我喜欢这个旋律，喜欢歌词里面那种炽热的感觉，他有血有肉的情感，尤其这个情感是对母亲的情感的表达。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2: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3: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4: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3: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2: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5: 谢谢你继续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用音乐的方式来解读那些未曾说出口的谢谢。这个谢谢有可能是给在你身边很久好像已经习惯这份爱的人，比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常常会对你的爸爸妈妈说谢谢，同时也收到他们说的谢谢。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因为即便那个爱很熟悉很厚重，它也值得我们一再的表示真诚。

一首歌可以链接多少人，一首歌又可以记录多少难忘的时刻。有个朋友呢，在佳媛的后台曾经留言说，我是多喜欢毛不易啊，要结婚了，拍了一个音乐录影带想要配他的歌，可是制作团队听了一圈都觉得不太适合，最后等着等着呢，居然等到他新专辑里面有了这首给你给我。听到歌词的时候真的落泪了，我跟先生从大学在一起，然后异国，回国之后一起北漂，甚至也遭遇了家庭的巨变，但是我们仍然没有走散，因为我们明白彼此是生命里不可替代的人。

这首歌倒真的很适合在婚礼上面来循环播放，它跟像今天我要嫁给你啊，或者是最美的期待那个节奏完全不一样。我不知道在婚礼的现场大家有没有真的能够慢下来的这种心境啊，不过对于真正走向婚姻殿堂的这两个人来说，这首歌是值得慢慢细品的。所以有很多人讨论说，毛不易老师写这首歌应该是有心仪的心爱的姑娘吧，不然怎么会写得又温柔又缠绵。但是经纪人马上就说，这个专辑的重点主打呢，这首歌表现的不仅是情侣之间的温柔承诺，也更是偶像和粉丝啊，包括人类和动物之间、自然之间更深层次的一种牵绊跟守护的情感。所以呢，你看粉丝在解读这首歌的时候有很多的理由，但是呢对于演唱人来说，他可以提供更广泛的解读空间，使得这个爱不拘泥不狭隘。事实上，当人跟人之间的情感今天被更多人重视的时候，它确实是丰富跟深层的。有很多情感无法用一个名词来定义，但是它就在那里，他深情不必解释，支持从不离弃。

这个声音我觉得很多听歌的人可能一耳朵就听出来了，来自王若琳。虽然是年轻的王若琳，但她唱的歌呢却很有年代了。这首歌的原唱是上世纪90年代非常流行非常知名的陈淑桦。

0: 在《人间失格》当中有这样一句话，说仅一夜之间，我的心判若两人。他自人山人海中来，原来只为给我一场空欢喜。你来时携风带雨，我无处可避；你走时乱了四季，我久病难医。到今天仍然是在语言文字里面有它的节律，又有它的韵味的一段好词。就像有的时候我听王若琳的声音，我觉得这一定也是一个有老灵魂的歌手。当然跟他的父亲是资深的音乐制作人也有关系，也许爸爸当年在制作那些歌手专辑的时候，就是他的小时候在听着这些音乐长大的过程。所以有人曾经在访问中问他最想翻唱的歌曲，他随口讲出的就是上世纪的80年代潘越云唱过的一首老歌。他说那首歌让他非常的有想象力，然后也觉得可以穿越回去。如果你对某一个时代的音乐有些特别的爱好，你能够体会那个歌带给你的深深感动，某种意义上你也是那个拥有老灵魂的人。今天我们在家人有约里跟你听听一些不同时期的歌曲，同时呢要说说看生命当中那些你没有来得及说出的谢谢。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谢谢你继续锁定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在节目里跟你用音乐的方式来解读生命中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谢谢。我们对熟悉的人常常觉得谢谢这个字很难说出口，因为它太过客气跟生分，但是这些年开始呢，我习惯了跟渐渐老去的爸妈说谢谢，他们也常常跟我说谢谢。我觉得每一个谢谢里面都包含了一种珍重，这种珍重是我接收到我看得见你给予我的这一份爱和关怀。所以反而是对于我们身边亲密的这些人，要永远保持一份郑重的欢喜，郑重的谢谢。

如果让我选择只能够爱一个人，我会选择谁谁谁。还好这个世界上的爱有那么多重那么多元，希望你不在爱这件事情上有太多需要选择的压力，而可以自由地选择你想要爱的人。有的时候那个爱甚至不需要得到对方的回应，你在付出的过程当中，你在去爱一个人的过程里面已经得到了成长，得到了爱的快乐，这大概也是爱的本质所在。

在家人有约的后台，曾经有朋友点播过这首歌曲，他说呢，我刚好处在一个尴尬的年纪，心里会开始关心爸妈，但是不愿意说出口，想多陪陪他们呢，又无法控制自己经常去玩手机电脑，我知道他们很想和自己说话，却不知道他们的话题要怎么接，我看得到爸妈在变老会心疼，但仍然不耐烦听他们过时的唠叨，其实心里真的很爱他们，却没有办法控制得很好，很想他们可以一直陪着我。其实我觉得他说的不只是一个尴尬的年龄啊，甚至在青春期延长的今天，这是好多人面对的现状。可是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这挣扎纠结跟矛盾的过程里面慢慢的体会，就好像有朋友说爸爸不在已经好几年了，翻老照片发现这些年回家漫不经心拍的那些照呢，当时都觉得不好，我认为那都是废片，可是此时看来都觉得很珍贵，因为每一张都有沉甸甸的意义，所以我决定每次回家都要好好的拍拍亲人，说不定哪一天他们就不在了。这是我在这首歌的背后看到的非常真实的记录。时间特别珍贵，它在每一个情感上面加分，但是时间也特别残忍，它有可能拿走你生爱。

0: 过的一切。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7: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8: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7: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6: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刚刚的这一段呢，来自陈奕迅《最佳损友》里面，刚刚这一段我觉得是很多人在第一次看着歌词听的时候特别感动的。跟朋友的情感受到挫折的时候，你会好奇为什么当初这一个你觉得可能会做一辈子朋友的人，有一天你发现你不认识他了，时间和距离还有一些事情将你们越推越远。当年这首歌的创作人把它写给了自己的一个好朋友的歌手，但是对方不喜欢，所以他又拿给另一个好朋友去唱。可是过程里面他觉得对方的不喜欢让他其实很受伤，因为他认为他们是很好的朋友，可是对方一直在他的眼中更重视和另一位创作人之间的关系。你看，写过了那么多情歌，也终究逃不过情歌里面写过的种种困扰，但我想也就是因为那些困扰，所以他们写出了这些情歌吧。今天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其实最大的烦恼都来自于人际关系，而人际关系里面不在于你怎么样去经营每一段，而在于你怎么样去看待每一段情感。当你可以把他人的课题跟自己的课题好好分开的时候，我想那个困扰就会少很多。但是想一想，如果创作人没有这些困扰，写不出这些好歌也是蛮遗憾的事情。希望今天的每一首歌呢都会很治愈。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来自薛之谦，这首歌里面有自己很特别的地方，而且如果带着为了遇见你这样的心去看你遇见

0: 有些人可能来到你的生命当中，他真的是带来了很多的麻烦或者是伤痛，念念不忘。但是我觉得有个朋友说的很好，他说如果一个人给你带来极度的痛苦，那一定是因为他也曾经给你带来过极度的快乐，所以记得他来的时候带来过的好，也许就可以宽容或者是原谅那些他离开时留下的伤心吧。无论如何，他提醒我们一件事，对于你遇到过的人跟事，都试着从一个更正面的角度去看待他们的到来。糟糕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你看他们的眼光。
1: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到清晨才能入睡。

认真的老去。我觉得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你每一天可以浑浑噩噩的度过，可以带手机刷剧，然后在他人的故事当中度过，你也可以很认真的为自己来度过。你知道每一天每一天你在生命当中的小小的进步，不管那是不是在他人看来真正有价值。我觉得人有自己喜欢的事情要做和能去完成，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它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每一天都活得特别踏实。还有什么比踏实更让人觉得生命可控呢？这首歌叫做《一起老去》。你知道吗，在一年四季当中，竟然现在还有一个节日叫做闺蜜节。我个人觉得闺蜜这个词，如果把它当作一个中性的身份定义是可以接受的，毕竟有的时候女性之间的相互鼓励的力量甚至超过了其他力量的存在，那是我们人生里面需要拥有的一份情感。也希望你身边有这样时刻能够给你鼓励，陪着你一同前进，感受幸福快乐悲伤的好朋友们。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定王台站到了。
6: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2: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1: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3: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4: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人在纽约，歌
5: 如故。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我记得在好些年前微博上面，我曾经看到乐迷朋友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有很多的唱片封面上面都有一些神秘人物，也就是说比如王菲的执迷不悔，她拥抱的那个人到底是谁，还有黄小琥的首张专辑不只是朋友，搭在她肩膀上的手又是谁的。像这样的看起来好像很无聊，但是仔细的想又觉得有点意思的话题，可能是只有乐迷才有兴趣吧。那后来我看到作词人杨立德老师，他就说起黄小琥肩膀上面的那只手是当年可登唱片的创办人之一陈复明。昨天我们说到这个印象合唱团的三位成员，翁孝良、曹俊宏、陈复明，他们曾经都加入过飞碟唱片。那其中翁孝良跟飞碟呢就长久的合作，而这个陈复明一度也被称为是飞碟七成之一。但是呢，陈复明他在为飞碟写出了《台北的天空》、《亲爱的小孩》这样的歌曲的同时，他也跟曹俊宏共同的创办了可登唱片，发掘了当年的新人伍思凯跟黄小琥。

听到这是黄小琥早年在可登唱片正式出道的第一首作品不只是朋友，这个是由当时刚刚签约可登的新人伍思凯作的曲。那这首歌后来有不少的歌手都翻唱过，而与此同时，黄小琥的首张专辑里面还有一首歌叫做《电话》，这首歌也有很多个版本。首先呢，在80年代杨烈他就唱过一个版本，90年代除了黄小琥有一个独唱版，后来陈富明还跟黄小琥对唱过一版，甚至到了2000年之后还有一个林一峰翻唱的版本。所以即便他算不上是多么大红大热的歌曲，可是在各个不同的时期都被音乐人青睐过，好像就有了一种珍贵的懂得。而这样的一首歌最初则是来自印象合唱团，他们在80年代早期的作品，现在听起来还是那么的耐听。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出名的作品，同时的出现在滚石跟飞碟的歌手专辑当中，就不像陈志远几乎就是深深的飞碟的烙印，那李宗盛就是滚石。这个也是为什么陈富明他一边为飞碟写出了几首代表作，比如这个一天到晚游泳的雨等等，那与此同时他还一边跟曹俊宏在1985年共同的创立可登唱片。那可登唱片也就是这个以前我们介绍过可登45转，等于说是他们带动了一波这个歌曲联创的串烧的风潮，还有崔健的一无所有最早就是可登引进到了台湾地区发行。那可登旗下最有代表性的歌手除了刚才说到的黄小琥、伍思凯，他们还陆续的做过薛岳、郑怡、文章、于台烟这些歌手。如果说起来他们最早签约的第一位歌手呢，现在记得他的人可能也是只有乐迷了，他叫做屈佑良。屈佑良跟郑怡对唱过一首歌叫做从来都没有，后来这首歌被王菲翻唱成只因喜欢你。那这首歌最早正是陈富明的词曲创作。

郑怡跟薛又良对唱这一首《从来都没有》，这是陈复明的创作。陈复明写的歌呢，其实相对于同时期的其他大师级的音乐人来说，他作品的数量不算最多，那么流传度呢比较广的歌曲其实也只是一小部分，他更大的成绩应该是在幕后运作，比如说发掘新人，比如这个经营的理念等等。那么在可登唱片的那几年，陈复明跟曹俊宏他们还邀请到了音乐上的好朋友，这个

梁宏志、钮大可、陈志远这几位音乐人呢，一起制作了一张专辑，叫做《我们》，这个副标题是《作曲家的故事》。专辑里面呢，除了向来低调的陈志远，他是坚决不发声，只愿意用一首演奏曲去表明自己的心迹。那么，其他的几位创作人都是自己作曲、自己演唱。那补充说明一下，这个陈志远，你看他是深深的飞碟烙印，但是因为之前印象合唱团陈富明、曹俊宏他们曾经在飞碟，所以这些关系都是丝丝缕缕的这样的顺应下来。而现在我们听到就是在我们专辑当中陈富明这一首《当我们年老的时候》。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0: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我们延续昨天印象合唱团的话题，说说三位成员后来在唱片行业的各自发展或者是彼此的合作。上一节说到陈富明跟曹俊宏，他们成立了可登唱片，发行了这个作曲家故事的合集，叫做《我们》。那后来“我们”这个词好像就成为了可登的一个标志性的口号。比如说，他们还发行过《我们二》，发行过《世界等着我们》，以及《我们那我们（括号他们）》等等这一系列的合集。那似乎“我们”已经成为了可登唱片一个集体化的标志。接下来呢，我们再听一首我们合集当中曹俊宏《风的一生》。这首歌的前奏跟间奏好像每一个音符的跳跃都像是轻盈的风，可是一到唱的部分就变成了特别缓慢的静静的风。

听到曹俊宏《风的一生》。其实创作人之间的关系也是蛮有趣的，虽然并没有到所谓的文人相亲的程度，但是大家都是创作人，写出来的东西都是自己的宝贝，难免呢就会有理念上的不合。不过

可信，这么多年我们听到的大都是良性竞争的关系，可能爱音乐的小孩心底还是有一片赤诚。那刚才说到的曹俊宏，他在可登几年之后，1991年又跟梁鸿志另外成立了一家派森唱片，气派的派，森林的森。最早这个曹俊宏认识梁鸿志是早年在飞碟的时候，他帮这个苏芮和蔡琴做唱片，就跟梁鸿志邀歌词，然后就这样开始有了交集。到了可登那几年，他们又持续的合作，想必应该是理念比较的接近吧，所以才会一起成立一家新公司。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梁鸿志好像是没有发表过的 demo， 叫做《最后一次等你》。这首歌我总是觉得这个旋律听起来很熟悉，但一时之间也想不起是跟哪一首歌比较接近了。

0: 分。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3: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4: 我常常都说觉得我们的节目很像是电视剧，就是如果你一以贯之的听下来，你就会发现这期节目跟那期节目之间彼此会有一些关联，或者是一期节目当中会尽量完整的去说清楚一个事情的前前后后。那么关于印象合唱团的后续，这几位成员之间的合作或者是不合作，辗转的从飞碟唱片到可登唱片，又再到派森唱片。派森这家公司其实并不大，里面最有代表性的歌手应该就是曾庆宇，曾经的港姐季军，在 TVB 亚视还有在台湾地区都拍过

我非常的喜欢曾庆瑜这一首《随风而逝》，走过春和冬，雨和风，花开和花落，岁月它编织曲曲折折的梦，如今随风而逝，我又何须频频再回首。当年在派森唱片，除了曾庆瑜，他们还发过像文章、李丽芬这些歌手的唱片。那么文章跟曾庆瑜呢，曾经都是可登旗下的歌手。这个就有一点像是你在一家公司跟上司或者是跟老板合作得很愉快，那么当他另立门户的时候，很可能你就会跟他一起走，一起去开创新天地。不过这个派森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在90年代华语的唱片公司大大小小的厂牌百花齐放的时候，也算是留下了一些浪花跟回响。节目最后听到这首《原谅我的心》，这是很典型的一个90年代流行歌的趋势，最早是文章在派森唱片的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当时同在派森的李丽芬她翻唱的一个版本。这个在同公司的歌手之间经常会有这样的翻唱，因为就没有歌曲版权的问题。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给你明天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5: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
4: 叉腰，
5: 下巴微微抬一点，
4: 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5: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

0: 月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音。

0: 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半。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是湖南，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毛伟明在益阳调研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情况，塑造新优势，培育新动能，加速抢占产业竞争制高点。
5: 湖湘有味今天播出，科技护航，香米出香，更新鲜更安全。
4: 香商说，艾伯特许振东，我们的机器狗能扛100斤重物。湖南首条年产1000台四足机器狗产线今年底投产。
5: 6号晚，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将在益阳开幕。
4: 岳阳港危化品益乡制水水中转模式全面落地，降本增效，护航江海联运。
5: 湘超联赛第5轮迎来平局之夜，4场焦点战全部平局收场。
4: 沿陵县积极抢修道路，恢复设施，排查风险隐患。
5: 长宁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安置典礼热气腾腾。
4: 大家好，我是李丹。
5: 大家好，我是易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赴益阳市调研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持续塑造新优势，培育新动能，加速抢占产业竞争制高点。记者刘畅报道。
5: 益阳维盛科技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生产的柔性线路板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医疗仪器等领域。毛伟明一行了解技术研发、市场布局、安全生产等情况，勉励企业在持续夯实安全基础工作同时，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加快工艺迭代、产品升级，推动更多先进技术成果在湖南就地转化应用，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4: 江峰电子是一家湘商回归企业，专业从事芯片制造用超高纯材料的研发生产，并创办职业学校，开展半导体产业人才培育、职工在岗教育培训。毛伟明一行参观生产车间和学校实训室，强调要完善校企联动、产教融合机制，培育造就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构建起以产聚才、以才兴产的良性循环。
5: 信维电子科技是深耕高端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领域的隐形冠军。负责人介绍，益阳日益完备的产业生态及园区无请回归的诚意是吸引企业回乡的最大动力。毛伟明希望企业以自身发展实际讲述湖南发展机遇，带动更多上下游企业落户，加快形成引进一个带来一串、辐射一片的集群效应。
4: 调研中，毛伟明强调，益阳要突出龙头加特

0: 色发展思路，坚持强龙头、强融合、强配套，不断培育壮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要加快经营主体梯度培育，扎实开展千百十企业培育行动，分层分类建立动态培育库，进行跟踪管理，精准画像和分类服务，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良好格局。要推动优势产业强链壮群，坚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并加速成果就地转化，以乡商回归、校友回乡等为抓手，大力招引一批生产链关键环节配套企业项目。要打造一流产业发展生态，加大平台建设、场景应用、人才引育支持力度，持续开展走找想促、送解忧等活动，持续提振企业信心预期。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隋忠诚、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正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专栏报道《湖湘有味》今天关注科技护航，香米出香更新鲜更安全。记者张冠报道。
0: 本届粮交会设置了优质产品及技术设备展览会、产销对接推广等六大板块，一批粮食收储运输的创新科技产品集中亮相，全流程自动化、智能化的粮食储存和运输设备，让九州粮仓的湖南的好米好味道保存得更长久、更安全、更稳健地走向全球市场。
1: 在展会上，湘粮机械的一款轮式移动吸粮机吸引了不少展商的目光。这台机器像一个大号的吸尘器，把粮食吸进肚子里，再通过传送带送出来，在仓库、粮食加工厂、运粮码头都能灵活使用。还有一款粮食泵车可以升到50米高，直接把粮食泵送到高大的粮仓里，每小时可以输送200吨粮食。湖南省湘粮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谢立成。
2: 原来传统的那种方式，要建地坑，要建提升塔，窗顶要建廊道栈桥，还要配输送线，投资比较大。用这个泵车建设成本这一块大概只有三分之一。
0: 在粮食运输环节，湖南粮食科技创新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智能化氮气储粮集装箱，每个集装箱可以装下25吨大米，让粮食储藏周期延长1到2年。与传统的大型固定式粮仓不同，这种可移动粮仓是可堆码、可联网的微型智能粮库，通过智能监控系统，还可以远程监测粮食的储存的情况。此外，这种智能化氮气储粮集装箱不仅可以无缝衔接公路、铁路、水路运输体系，还能在应急状态下作为独立的粮食保障单元。湖南粮食科技创新有限公司总经理谢阳阳。
3: 这个应急储备粮仓，它储备的不仅仅是原粮，它可以储备我们的瓜果蔬菜以及蛋奶，比如说野外驻训，然后乃至灾情的发生的时候，都可以迅速的进行响应。
1: 上个月，这款智能化的氮气储粮集装箱还将湖南产的金维香米运到了香港，成为香米供港的典型代表，也为湖南优质大米以更高新鲜度直达海外市场打通了一条高效可靠的保鲜通道。谢阳阳介绍。
3: 我们的集装箱呢，现在是由全钢结构打造设计，是现在标准化的集装箱的尺寸，可以实现供铁水林，装卸次数从4次减少到2次，氮气浓度的98%以上，这些都是可以减少粮食损耗的，从而降低了运输过程中的成本。
0: 第12届全球乡商大会即将召开，见证乡商力量，共建美好湖南。联播专题报道《乡商说》，今天走进湖南人自己的重载机器狗。湖南艾伯特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许振东透露，目前公司生产的机器狗能扛100斤重物，今年底全省首条年产1000台四足机器狗产线就将投产。记者程景、实习生李珊妮报道。
1: 四足机器狗并不少见，但能扛重物的却并不多。艾伯特自主研发的 APT50 重载机器狗最大载重达50公斤，能

0: 够完成爬坡、跨障、避障等复杂动作，在消防救援、警用特种处置、工业巡检等场景中，机器人不仅要走得稳，更要扛得住。为突破载重与运动平衡难题，艾伯特采用了强化学习加传统运动控制双算法，让机器狗具备更强的地形适应能力。湖南艾伯特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许振东：
1: 一个重载它的技术难度更高，因为它背重物，比如说它的承载对它的关节机械结构、它的电机、它的运动控制的能力要求是更高的，先优先一些人不能解决的这个场景里面去，比如说我们消防，它要背一些应急的物资啊，然后我们还就背一些水管，都是比较重的。做企业的过程就是不断的解决困难的这个过程。
2: 目前艾伯特已构建起50公斤、30公斤、20公斤三级产品矩阵，并与湖南警察学院、长沙消防部门等开展合作。未来重载机器狗还将在防爆、耐高温等方面进行技术突破。
0: 对于在湖南拼重载机器狗这条新赛道，许振东底气十足。这份底气来源于湖南扎实的产业基础，湖南工程机械、轨道交通、公安应急等丰富的应用场景，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训练迭代提供了绝佳的练兵场。湖南还有配套优势，在精密制造领域的实力为具身智能机器人提供了电机、减速器等核心零部件。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湖南人工智能产业也是人才济济。
2: 更让人暖心的是湖南尊商安商的氛围。2023年公司订单激增，厂房和资金面临缺口。许振东记忆犹新，当时望城经开区很快协调了6500多平方米厂房，还帮助协调贷款，最终顺利交付。许振东也用实际行动投下信心票。今年2月，总投资达5亿元的艾伯特智能制造产业园在望城经开区开工建设。今年底，湖南首条具身智能四足机器狗生产线将正式投产，年产量可达10000台。
1: 那这个产线如果投产的话，我们长沙、我们湖南具身机器人的这个产业的在全国的这个地位，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我也希望就是一种我们这个具身的机构的这个湖南省首条的这个产线，以这个为契机拉动整个产业的这个发展，同时参与全国的竞争。
0: 6号晚，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将在益阳开幕，开幕式将由湖南卫视、湖南经视领衔并机直播，芒果 TV、 蜂王新闻、湖南电台马栏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湖南经视、湖南都市、湖南爱晚等新媒体矩阵同步转播。
2: 承办省运会，益阳交出的答卷不是单管应战，而是全域迎考。全市新建10馆，提至21馆，高校资源与社会场馆一体打通，智慧系统、竞赛设备全线配齐。主会场益阳奥林匹克公园、一场两馆承担开闭幕式与核心赛事。从去年起，这里就按照评级两用建设要求进行场馆功能配套设施的系统性提质改造，既满足赛事标准，更服务城市长远发展。益阳奥林匹克公园场馆运营负责人秦有恒：
3: 从看台座椅的舒适度、无障碍通道的优化，到游泳池水循环系统的精准控制，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了严格的测试。
0: 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组委会特聘专家刘国珍：
4: 多个赛区，包括我们的县区，各场馆流程规范，分工清晰，竞委会在场馆进行桌面演练与测试赛，益阳对这个赛事实现了标准化、精细化的管理。
2: 硬实力全面达标，软服务同样不含糊。绿色办赛不是口号，而是细节。座椅能租不买，器材循环再用，物资精打细算。面对20000多人的参赛规模，本届省运会安排18家合作酒店与3个省运村来联动保障，还招募了3000多名青年志愿者精准服务。衡阳市代表队 U18 男足助教王希：
5: 住得也挺舒服的，饭菜味道也合我们胃口。
0: 益阳市省运村工作人员张军：
6: 要通过我们的服务，确保所有运动员在这里吃得放心、住得舒心，赛出最好的水平。

0: 本届省运会开幕式首创现场电影模式，以羽毛为视觉主线，融入竹海、黑茶等鲜明地域元素，串起三湘文化脉络。益阳市民黄志军：
1: 24年前我看过开幕式吧，感觉那个时候很震撼，我觉得益阳应该是越来越好，我们的祖国也越来越好。
2: 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开幕式执行总导演贾国柱：
3: 这一次的演出有竹海，有荷花，有制茶，有很多关于我们益阳的这样的一个湖南文化。省运会其实它也是一个文化的一个窗口。
0: 近日，岳阳港船载危险货物水水中转一箱制运输模式正式全面落地，依托跨区域海事协同监管与数据共享，岳阳港危化品货物实现一箱到底、全程直达，彻底破解传统运输申报繁琐、审批耗时久、重复查验的行业痛点，大幅提升长江干线危化品水路运输安全与效率，为本地化工企业出口贸易赋能增效。岳阳台记者黄宇、张志恒报道。
2: 在岳阳成陵矶危化品储运堆场，岳阳港区海事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对出港的危化品货物开展常态化的现场查验。现场企业工作人员完成货物核对信息核验后，通过线上平台一键提交一箱制出港申报，全流程简洁高效便捷。华光远海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现场操作人员徐少勇
4: 介绍了运输过程中港口的重复检查，然后呢也降低了集装箱吊装啊、集装箱货物等一系列带来的第二次风险。第二个呢，更效率，单船中转过程中呢要减少的时间，箱子滞留时间呢也缩短了35%左右，最起码减少1到2天的时间了。
0: 作为长江干线重要的中转枢纽，上海港集装箱年水水中转量近3000万标箱，其中长江干线水水中转危化品货物年均近20万标箱，涉及超2500艘次内支线的船舶。以往传统运输模式下，危化品水路中转需主港申报、主港审批，多次重复开箱查验，不仅流程繁琐、申报周期长，反复吊装查验也增加了货物运输安全隐患，同时抬高了企业物流成本。
2: 为了破解这一行业痛点，上海海事局牵头推出船载危险货物水水中转一箱制创新监管模式，重构中转运输监管体系。通过跨区域海事部门协同联动，运输数据实时共享，建立始发港审批、中转港确认的全新监管机制，将传统多港串联审批模式优化为并联办理，真正实现危化品货物一箱到底、全程直达、无缝中转。
0: 经过2年全面试运行，该模式已在长江干线多港口推广落地，连云港、重庆、宜昌、荆州、岳阳、九江等长江中上游重点港口均已纳入一箱制适用范围。长江干线危化品水路运输便利化改革成效持续凸显。岳阳海事局危管防污处工作人员周康杰：
5: 货物如果中间少了一些重复开箱查验检查的一些过程的话，那么实际上对于我们货物整体的一个安全是得到了一个提升的，同时它也会得到更加的高效。然后我们可以初步的估算，就是单箱我们可以最多为我们企业节省大概1500元的成本。
2: 据统计，自长江干线危化品一箱制改革落地以来，全线危化品水路运输的申报时长至少压缩48小时。截至目前，岳阳市已有中创化工等10余家本地化工企业依托该模式完成危化品原料及成品出口运输。
0: 5号晚，湘超联赛第5轮迎来平局之夜，4场焦点战全部以平局收场。
6: 湘潭队主场迎战益阳队，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下半场第52分钟，益阳队15号吴思江在禁区外轰出一脚远射世界波，帮助客队1-0领先。湘潭队主教练肖明杰连续调兵遣将，第88分钟替补登场的何阳昭接队友传中，门前包抄破门，将比分扳为1-1。益阳队发起 FVS 挑战失败，进球有效，双方最终1-1握手言和。
7: 这一进球是我们团队配合的，这个框给我垫了一下，然后在门口在小禁区有一脚推射的机会。

0: 怀化队主场迎战株洲队，下半场开场仅三分钟，株洲队突入禁区造成犯规，裁判果断判罚点球。19号李超豪主罚命中，株洲队1-0领先。丢球后的怀化队在全场球迷的呐喊声中发起猛烈反扑。第81分钟，9号刘轩辰在禁区内胸部停球后凌空冲射破门，将比分扳为1-1。怀化队凭下赛季主场首个积分。
1: 我觉得更值得一场胜利，我们缺缺乏一些运气啊。我们接下来呢会做出一些调整，一场一场来。我也希望这场胜利早日到来。
0: 邵阳队与永州队的湘南德比在雨中打响。上半场第19分钟，邵阳队11号廖喜破门，但 FVS 判定犯规在先，进球无效。下半场第87分钟，邵阳队利用任意球机会攻入一球，然而 FVS 再次介入，认定越位在先，进球被取消。邵阳队主场0-0遗憾战平永州队。赛后全场球迷唱响生日歌，为邵阳队球员黄天毅送上祝福。
2: 非常感谢现场所有球迷在赛场为我唱生日歌，这份祝福让我十分感动。虽然今天比赛没能拿下胜利，但是我们全队也是拼命的成立。
0: 岳阳队主场对阵娄底队，双方全场激烈对攻，但均未能打破僵局，0-0握手言和。
3: 我们回去也是要好好去总结，因为我们要保持好这个势头，争取在下一个主场能够把三分拿回来。
0: 第5轮战罢，长沙队凭借净胜球优势登顶积分榜，同为3胜2平的娄底队排名第二，益阳、邵阳、湘潭、株洲、常德、郴州分列3至8名。射手榜上，益阳队贺元杰以6球表现继续排名榜首，长沙队的双子星张翔、黎月宁各入4球，排名2、3位。
4: 再来关注台风灾后重建的最新消息，雨势减弱，沿陵县积极抢修道路，恢复设施，排查风险隐患。
5: 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仙坪村的一处进出的主要通道上，受强降雨的影响呢，我身后的这块区域呢是发生了这个山体垮坡，导致这个山上的村民无法进出。在救援人员的不断努力下，这条道路呢目前已经挖通了。在沿线我们可以看到，电力抢修人员还有网络通讯的施工人员也正源源不断地进入到这个山区里面，对被损毁的设施进行抢修。
0: 沿陵县仙坪村古仙组的居民聚居点位于海拔1000米之上，暴雨来临前大部分居民转移至村部或县城集中安置，少部分留守在安全区域。村民刘建华的母亲70多岁了，腿脚不便，因为担心转移途中发生意外，母子二人从9月1号起就借住在地势较高的邻居李婉香家。
6: 住一个月我都说可以，住2个月都可以，大家搞好，搞好拿去回去。
0: 抢修道路、恢复供电的工作正在进行，村里每天安排专人对地灾隐患点展开排查。
7: 每天都安排了人员用步行徒步的方法到每个组查看情况，因为路不通，然后就采取了无人机吊装空投运送这些物资到每个组的投递点。
8: 喂，有人吗？有人吗？招个手，可以走出屏上来看一下啊，我们等一下把物资送过来啊。
0: 2架重型无人机轮换起飞，每次可以运送200公斤左右的生活物资，物资有保障。目前留守的村民们已开始自家房屋的清淤等工作。
9: 就把那个水排掉啊，你能自立的你肯定要自立啊。
10: 在长宁市曲潭街道茶园村，一场与洪水赛跑的紧急撤离让85户村民在风雨夜转危为安。如今安置点里饭菜飘香，被褥温暖，干部群众心手相牵，把临时的家打理得热气腾腾。长宁台记者陈瑶报道。
4: 临近中午，长宁曲潭街道茶园村党训服务中心飘出了阵阵的饭菜香，临时安置点的床铺铺得整整齐齐，洗漱用品一应俱全。转移来的乡亲们围坐在一起，热腾腾的米饭、几道家常菜冒着香气，大伙端着碗吃得有滋有味。村民杨基秀：
11: 个村里乡里服务个干部还到个来，才哪个到就帮忙到，才来接我洗到个来。知道可以身份好。
10: 时间倒回到9月4号晚，持续强降雨导致村内大片区域积水猛涨，险情迫在眉睫。村两委和连点干部闻讯而动，连夜敲开每一户家门，挨家挨户劝导，争分夺秒将群众撤离到安全地带。 人安全过来了，心更要稳住。在村部临时安置点，干部们撸起袖子铺床垫叠被褥，把牙膏毛巾摆放到位，又轮流陪着老人拉家常，安抚焦躁情绪。村民李古起：
12: 过一次给这些人来的比较突兀啊，第一时间村领导赶到现场，指挥我们疏散，妥善安置在村里头去，不管身份，晚上我们都成了围局，上面很关心喽。
4: 不止村部一处，茶园村还统筹盘活闲置房屋、临街宾馆、茶楼等多处场地，多点位设置安置区域，既保证了应转尽转，也让每一户都有安稳的落脚处。茶园村党总支书记谭孝华：
13: 在村部里，为他买了床铺，还有提供了食宿，专门有人为他们做饭。现在这洪水过以后，村里头下一步的部署就是注意防雨消沙，趁早让老百姓有一个安全的健康的生活环境。
10: 安置点里被子干燥，饭菜可口，党员干部随叫随到。洪水尚未完全退去，但这份踏实的守护让临时住所成了转移群众最信赖的避风港。待汛情过后，家园消杀、返家重建的工作也将无缝衔接，确保乡亲们早日回归正常生活。
4: 我们再来关注综合消息。湖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受大陆高压控制，湖南大部以多云到晴天为主，湘西清晨部分地区有大雾。气象专家提醒，警惕湘南前期强降雨、滑坡、崩塌等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建议加强山塘水库、高陡边坡、低洼地段等重点区域的巡查排险，防范湘西清晨大雾造成的低能见度对交通安全的影响。建议加强低洼农田排涝降湿，雨后及时开展病虫害防范，减轻不利气象条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10: 记者从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了解到，我国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已超4万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三分之一以上省份产值超过1000亿元。全国共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粮食区域公用品牌。
4: 省总工会开启2026年求学圆梦行动专项补贴申报通道，湖南工会会员中的一线职工，凡在2025年度内在职取得国家承认大专或本科学历者，可申领1000元补贴。
10: 湖南再添潮流新地标，泡泡玛特湖南首家旗舰店亮相长沙。9月5号，泡泡玛特长沙首家旗舰店正式开业，门店位于长�沙国金中心。
4: 自今年7月1号离境退税2.0版政策实施以来，长沙市税务部门联动海关、商务、银行等多部门协同发力，推动新政落地落细，持续激活入境消费市场活力。7至8月，长沙离境退税业务量同比增长127%，境外旅客即买即退业务量同比激增378%，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1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冉自春，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主播李丹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银盆岭到了。
5: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1: 警察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2: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3: 宽汤免色，汤锅清淡，原味原香，
4: 加白带逊，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3: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晨早 Morning Call。

0: 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1: 民政部数据显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慈善捐赠已超过6.6亿元。
0: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截至目前，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数超3.2亿，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1: 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发文，部署4个方面14项重点任务，明确15/50实施推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
0: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会同民政部制定并发布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从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等7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推动养老机构向规范化、专业化、标准化转型升级。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司近日发布管理提示，明确机构或个人用户在微短剧播出平台上使用账号上传的微短剧，由播出平台履行内容管理职责，严格执行反播必审制度。
1: 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二版近日发布。新版指南对于儿童肥胖评估不再仅看体重指数 BMI， 推行分层分型筛查评估，避免一刀切减重方案。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名单公布，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女子404人，男子411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了。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鹰95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啊、
0: 各位早呀，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好宝。
0: 首先要感谢啊，在星期六的时候准时准点啊赶到这个湘绣博物馆，赶到湖南省工艺美术馆啊，参加线下活动的各位家长们还有宝贝们，你们可都太棒了、啊、然后呢哎，孩子在那儿画画啊，我俩跟家长搁旁边聊天，可开心了。
1: 大人小孩都有玩的啊。
0: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哎呀，感谢老天爷，天公作美，好好珍惜吧各位。此时此刻就是长沙可以说是除了即将到来的秋天，就是气象意义学上即将到来的秋天之外、嗯、长沙最舒服的季节了啊！真的就是说现在又没下雨了，然后又有点阳光、哎、又不会很热，30来度最热的时候对吧、
1: 嗯、
0: 早晚又很凉快，就跟在空调房里一样啊，好好珍惜吧，
1: 相当带劲儿了、
0: 嗯、第三点就是感叹，上周开学我没觉得
1: 啊，
0: 今天上班我觉得路上车是真的多呀。
1: 算是上了一个礼拜的学啊，正式步入到这个原本上学的生活节奏里了、
0: 哎、是是是，我觉得可能上个礼拜大家还有点没反应过来、
1: 嗯、
0: 啊，这个礼拜的反应过来了，路上车特别多。又是一个星期一了啊，反正每周一上班啊打点提前量啊已经成为我们的固定习惯了。
2: 巧了吗？
3: 不要搞了，好了。
0: 天气舒服啊，温度适宜，最适合干嘛呢？出去溜达啊！就刚刚过去的周末呀，啊，路上车多，然后公园里呀，各种户外呀，人也很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啊，只要是出门，但凡是用两条腿走路，
1: 嗯，
0: 你都一定要戴上运动手环，不然你那天路白走了。是不是
1: 浪费数据了，属于是。
0: 来来来，做个调查，此时此刻手腕上戴了运动手环或者戴了智能手表的朋友们来举个手。啊，你在开车呀，嗯、你扣个一，嗯、行，那你是心里回应一下吧。
1: 啊，
0: 这两天有一个叫第一批戴运动手环的受害者
1: 啊，
0: 哎，上了这个话题热搜，听的人有点害怕呀。
1: 哦，
0: 戴个手环还能受害啦？那你来对照一下自己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一大波网友都表示自己手腕那一圈皮肤白的发亮，但是却粗糙的像砂纸、
1: 嗯、
0: 有的甚至摸起来硬邦邦的，跟局部皮肤老龄化了一样。
1: 话题评论区啊，瞬间变成了大型讨论现场了。有人信誓旦旦说都是运动手环底下那道绿光惹的祸 啊，是光老化。
0: 是是是是。
1: 啊，还有人怀疑说智能手表那玩意儿漏电，
0: 哎呀
1: 啊，把皮肤给电糊了，
0: 可吓人了。
1: 还有人认定啊是机身发热搞出了低温烫伤了。哎，这个说法乍一听好像都有那么点道理。这难道说这个智能手环以后它都不能戴了吗？
0: 首先啊，大家先安心，没那么严重，也没那么吓人。真正让手腕皮肤遭罪的元凶是谁？我们不能自己下诊断呢，还得听听专业的皮肤科医生怎么说。
1: 这罪魁祸首啊，一个叫过敏性接触性皮炎，另一个呢是刺激性接触性皮炎。哎，这俩哥们儿啊，像是不请自来的过敏原刺客，一个呢像天天加班熬出来的工伤，反正各有各的作案手法吧。啊，今天呢，咱们给大伙儿捯饬捯饬啊，这形成的原因还有预防的方法。
0: 运动手环和智能手表不是不能戴，而是要讲究正确科学的方法。那么问题来了啊，各位，你那个手腕子那块皮肤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啊？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鹰九五电台一起来聊聊看，当然也欢迎大家进群打卡互动分享生活。金鹰九五电台回复金属的金子或者回复朋友圈，添加金人佳琪的微信，我们就拉你进群。
4: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喂，
8: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7: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8: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7: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8: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7: 行，我来预约。
9: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11: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12: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11: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12: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呢。
13: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扫了一眼啊，有这个给我扣了一的，有直接就给我甩图的啊，直接就是给我们拍了手腕子哈、啊。然后我发现，原来不是说所有人都默认这些手环呐、手表啊啥的都戴左手的呀。
1: 哦，好
0: 啊，对，也有戴右手的哈。
1: 手环那玩意儿好像没有规定，就是说一定得戴哪个手
0: 啊。但是我就是觉得戴右手它阻碍我干活。
1: 每人习惯不一样，我小时候戴手表我就喜欢戴右手，我觉得右手就方便啊，因为不是左撇子。
0: 啊，
1: 然后来长大了发现其他人都。

0: 这样的风险是吗？
1: 是是的呀，就是这个意思呀。
0: 你身边一定会有这样的人吧，说哎我跟你讲，我就带不了那些别的乱七八糟的那些金属
2: 啊，
0: 啊我一带我就过敏，
2: 哎呦呦哈
0: 啊，长那个小红疙瘩可痒可难受了，
2: 哎呀哎呀哎呀，
0: 我只带一个东西就没事儿，
2: 哎呦天哪，
0: 黄金
2: 身价还上去了，
0: 真有这样的情况，真是有这样的情况啊。因为一般来说那种合金做的饰品的话，它里头有一些金属成分是格外容易引起人过敏的，是什么呢？来我们来展开说说。
3: 正经八八没事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说为什么手腕戴运动手环智能手表那块会出现皮肤的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呢？首先第一，它有可能是过敏性接触性皮炎，它本质上呢就是一场免疫系统发起的行动。我们的皮肤啊，反复接触手表当中的某一种成分或者某几种成分，免疫系统就把它误判成哇，敌人来了，有人进攻，
1: 哎呦，
0: 拉响了炎症警报
1: 啊，
0: 就会进入一个急性期啊，这块皮肤又红又痒，然后呢，因为又红又痒，又必须要抵抗这个敌人，于是呢，它就会色素减退，那块皮肤发白。角质层变厚，如同建了城墙一样，这就是手表皮疹里面最常出现的情况。
1: 这是因为啊，智能手表内部藏着一些可能致敏的化学成分。中华检验医学杂志的综述直接点过名儿，可穿戴设备里最主要的接触性致敏物质是丙烯酸酯、甲基丙烯酸酯、松香啊，还有金属铬和镍。这几样里啊，镍绝对是头号种子选手了啊，普通人群里。镍过敏的比例超过 10%，
0: 这已经很高了，
1: 可不，
0: 嗯，
1: 手表是仅次于耳饰啊，是镍暴露的第二大常见来源。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戴金属表，它会戴出一圈水泡型急性皮炎，啊，也有人长期接触以后呢，在表盘正下方的皮肤啊，会留下一块顽固的白色斑块，
0: 啊，也就是表带那块没事儿，啊，就是表盘底下那一块，
1: 这胳膊上面，
0: 哎，而且表扣。那个里头的铬也会捣乱，叠加镍的效果，皮肤过敏的 buff 又加了一层。至于这个丙烯酸酯类胶水啊，也是另一个很常见的过敏源。有的人呢，就是说我这个手表，我买的那个是叫做什么斯什么池，斯卫池
1: 啊，
0: 斯沃池啊，它就是那种就是硅胶塑料的，
1: 是
0: 啊，没有金属
1: 啊。
0: 啊，怎么还是过敏？或者我只是给手表贴了个保护膜或者钢化膜，结果手腕一样起疹子，最后查出来是胶水里头的化学物质造成的，啊，我们以为在保护屏幕，实际上是给皮肤增加工作量。
1: 但是过敏再厉害，也只是少数人的专属不幸，真正让大多数人手腕遭殃的是刺激性接触性皮炎，这就跟过敏体质没有多大关系了。啊，只要是把手表勒得太紧，戴得太久，出汗太多啊，几乎人人都能中招。手表啊，紧贴手腕，生生造出了一个密闭、温热、汗液没法挥发的湿热环境。那角质层在这种环境下被泡得过度水合啊，发白变软，就像洗澡泡太久那手指头是一个道理。
0: 那皮肤发白可不是补水补到位了啊，恰恰相反，是角质层在吸饱水之后，皮肤屏障的结构会被泡烂，就跟那硬纸壳。被泡软了一样，防御力一落千丈。这个时候表带和表壳再配合着摩擦挤压那块皮肤，等于你这边一边用砂纸打磨，那边呢就一边往这个伤口上撒盐，日复一日就成了慢性的累积性的刺激性皮炎，最后手腕上呈现出来的就是粗糙，然后苔藓样的增厚，还有局部发白。
1: 有系统综述文章统计过，在可穿戴设备引起的皮肤损伤里，潮湿加摩擦导致的刺激性皮炎占了78%，完全超过了过敏性皮炎。也就是说啊，10个手腕皮肤受伤的人里，有8个是活生生给闷出来磨出来的。再加上汗液和体表代谢物啊，长期封闭滞留，持续刺激那一层已经脆弱不堪的角质层，角化增生一步步加重啊，那不是皮肤在变老，其实是皮肤在抗议。
0: 那你说咋办呢？我总不因为手腕子上。

0: 这天印儿，我就把手表、手环扔去吃灰吧。
1: 是。
0: 那该戴还是得戴，但是得学会怎么跟它和平共处。第一关键点就是透气。运动出汗之后，我知道大家戴上的目的就是说记录我今天的这个运动行为嘛。
1: 嗯。
0: 啊，到时候截图好晒朋友圈之类的啊。啊，消耗了多少卡啊？啊，心率多少是吧？那你运动过后你就把它摘下来。擦干手腕和表带上的汗，每天至少留出一个小时完全不戴，让那一块皮肤好好的喘口气。
1: 第二条啊，就是宽松佩戴，表带和手腕之间啊留出一根指头的空隙，这样既能减少摩擦挤压，也能让空气流通起来。如果已经确诊对镍或者铬金属过敏，那就老老实实的把金属表带换成尼龙、织物或者纯硅胶的啊，不要让金属表扣直接贴着皮肤。对丙烯酸酯过敏的人啊，就把手表上的这个贴膜还有保护壳都给拆了，裸机使用是最安全的。
0: 那如果你那块皮肤已经发白粗糙了，你每天擦点有那个神经酰胺或者凡士林类的保湿修复乳，帮角质层慢慢的长回来啊。如果已经就是增厚发硬了啊，那就建议赶紧去皮肤科让医生给开点药啊。要是你这块皮疹反反复复就长疙瘩痒是吧，然后白斑不退啊，那就呢有可能是过敏，
1: 嗯，
0: 直接做个皮试，找出致敏源，然后以后买手表买啥，反正这些东西你都避开，让你过敏的这些物质。总而言之呢，就是希望大家就是戴上运动手环的朋友们，都能坚持运动啊，在坚持运动的同时，获得一个好的健康的身体，然后呢，也有一个很好的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

0: 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消保护您稳步前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FM95.5。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1: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1: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的建行湖南省分行邀您收听财经点对点。
0: 财经点对点。

0: 这一节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物流需求保持扩张，景气指数在扩张区间内继续提升。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相比上个月上升 0.5 个百分点。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消息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到期日期为2026年12月5号。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分别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私募投资

0: 基金募集监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1: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七月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 48.2 小时。在互联网与新兴产业密集的城市，不少大厂白领在采访中表示，下午往往是一天中工作最容易不在状态的时段，随着工作时间累积，疲惫感和注意力下降更加明显。劳动午报此前报道，从人体生理节律来看，下午3点至6点处于人体状态容易波动的时段，合理调整工作节奏，保障必要休息，才能让劳动者保持更好的工作状态，在效率与健康之间找到平衡，正在成为数字时代职场发展的新共识。
0: 政治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国50个城市住宅平均租金为每平米 34.02 元每月，环比上涨 0.03%， 连续三个月上涨。其中一线城市住宅平均租金环比上涨了 0.23%， 从今年3月以来已经保持连续6个月上涨。
1: 曾因盗版问题被查处的人人影视，如今换了个身份重新回归。近日有网友晒出人人影视发给老用户的欢迎老用户回归的邮件，并称终于可以在 APP 见面了。目前人人影视已更名为人人影视分享精彩，并上线 iOS 及安卓应用商店，下载界面显示正版译制。
2: 感谢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的建行湖南省分行对财经点对点冠名支持。
3: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哎，你说人也真是啊，你上礼拜天天下雨天天下雨，下的人都有点潮潮的闷闷的，然后今天哪怕是个星期一，你看这个阳光，哎，舒服了，
1: 得劲儿，
0: 哎，真得劲儿。你看刚说完这个手环戴在手上哈，容易引起这个金属过敏啊，或者是光是戴的时间长了的这种过敏啊。
1: 啊，
0: 要戴的时候，哎，吓得我赶紧把手环摘下来了。啊，没事儿，能戴啊，只是说你戴
1: 别勒太紧。
0: 对，别勒第一，别勒太紧。有人说，那我这个就是得个金属得贴到皮肤上，它才能监测到我的运动啊。那你就是运动密集运动的时候，你就把它稍微戴紧点，平常你稍微就是松一点哈。来吧，看看大家打卡的情况。一群里 GK 老何秦木木 Nancy 胡子欣开心丫丫奇迹宝贝都来了。奇迹宝贝看来今天早上心情挺好啊。
1: 是的，
0: 问早都是带着感叹号的。黑总说路上好堵啊，这种天气就适合骑小电驴上班。
1: 不冷不热的啊，一边上堵，又赶上是个周一，
0: 那是比较舒服。说实话，二群里 Jordan 刘不忘初心敏敏折翅的飞人都来了，吴佳期是周一来了，然后发了三个小猴子捂耳朵、小猴子捂眼睛、小猴子捂嘴巴的表情。
1: 这小猴挺忙，
0: 不想看，不想听，不想说。黑总说还有两周就中秋国庆了，你是这周星期一，你就完全不算是吗？严格来讲应该是算上这周，其实还有三周呢，是吧？然后中秋放假那一周看上去好像是周一到周四要只要上这四天班，但前面还有一个周天呢，是吧？
1: 那是得补班，
0: 就其实那周也是上五天班，
1: 工作量其实并没有，
0: 你没赚。
1: 我起飞
0: 了啊。娱乐来了，名额来了，拂晓的稻草人余华石说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开开心心每一天哦。漫步人生说好天气适合上班，泡泡马奇朵得不得，任性的神仙姚蛋蛋王依依都来了。 Percy 说早，本周苹果发布会，怎么你要买折叠苹果呀？赵赵也来了，清泉时尚刘同学好久不见，说周末总是过得太快。你听过一句那个就粤语嘛，就是欢乐的时间总是过。

0: 北发呀，但是我觉得不是很标准啊，反正就是欢乐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
1: 又到时候讲拜拜，
0: 对，又到时间讲拜拜。还有爱睡懒觉的猫啊，也是已经来打卡了。看看四群里，梁少夏普天可口可乐孜孜然牛肉啊，蔡秋小张杜真子云龙潜水游牧尘 Q 小张树估计白说周末两天太少了，应该休三天。如果说周末给你休三天，然后一个月给你少发六分不对四分之一的工资，你愿意吗？
1: 四分之一啊，那少200块钱那能接受，
0: 一个月就发800
1: 那不错了。
0: 然后再看看空心菜月亮爸爸拖鞋男桃子美羊羊风安培安伦利多点潇潇沐雨说啊，又是新的一周，樱花盛开杜许志军随心而动会啊，又是送娃的一周，你看大家理解是不一样的啊。森哥跑不动哈基米曼波啊 however 小央幸福人生小婉说直播也掐表啊，啥意思没明白你啥意思啊。你的背包小丁丁和小妞妞菜猫说我都到单位了，那可棒了，那夸夸你啊。韭菜盒子彭大白小丁丁和小妞妞说上周末去工艺美术馆看见金玲和佳琪了，是啊咱还可劲聊呢，在旁边聊着聊到后来说啊孩子们就画完了啊。确实是聊得有点不亦乐乎了在淘小调皮说我平时戴手环就戴得很紧，看来得松一松了。小菲菲儿说戴手环确实手腕发白变粗糙，终于找到原因了。也有出头天说戴普通手表也会这样，我小学一年级第一次戴手表结果留下了一个疤痕一样的一圈红印子，现在20多年过去了还在，但是近几年戴运动手表并没有这个问题，那就是可能你以前戴的那个手表里面它金属可能杂质比较多，你应该是对某一种金属过敏啊。然后后来呢到现在呢就是这个金属的工艺也好了嘛啊，纯度也比较高了嘛啊，所以就是说没有再出现过敏的情况了啊。微笑说很好，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手上有一块皮是有点像癣又有点像皮炎的样子了，就是一圈原来是戴手环戴的。有的真的勒得很紧，我有时候看到的时候我就想说我怀疑都不过血，我真的
1: 我天哪哈，
0: 就勒的
1: 这戴那么紧那能好得了吗？
0: 有的人就会觉得一定要勒得紧他那个数据才准呢、
1: 那不
0: 对于这个心率的监测呀，对于运动的热量的消耗啊，是吧。小飞说我戴了手会发胀，戴首饰也会有类似异物感，然后手上什么就戴不了。那我问问你，你是不是也穿不了高领毛衣
1: 勒得我是吧
0: 你这个好像叫什么，
1: 咱俩之前讲过一回
0: 啊，对，我们讲过，叫做一个什么什么神经什么敏感，
1: 就是包太紧，心里边这哆嗦，
0: 勒得慌综合症。
1: 综合症，哎，对。
0: 一下想不起来那个专业名词了，反正就是说呢，有一些身体部位的这个皮肤啊、神经啊比较敏感哈。有的人就穿高领毛衣，他不但是觉得脖子不舒服，他甚至会喘不过气，他会头晕。
1: 是
0: 啊，这很正常，没关系。不适合戴咱不戴了。
1: 工作会上领导给派发了任务，让你坐在原座上就喊勒得我勒得我
0: 什么
1: 对对压力也过敏反
0: 正但是你可以再试一个，就是说你看那个，你如果要是手上你戴个金镯子戴个翡翠，
1: 那啥毛病都好了。
0: 如果毛病都好的话那多半就是你就知道啥情况了。

0: 间早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高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

0: 佳琪，你说哈
1: 啊，
0: 如果就是带各种金属啊，或者是这个什么，这个你刚说那个什么什么纸，什么一个化学物质啊，
1: 就
0: 过敏的这些朋友们啊，你说那个手上要是带一个那个小蓝宝石手链儿啊，
1: 哎呀，
0: 小祖母绿戒指
1: 呀，哎呦我的天哪，哎呦这行啊，这个。
0: 那个小帕帕拉恰的耳钉啊，你说还会不会过敏？咱就是说，
1: 我天哪，谁跟富贵过敏呢？这一块
0: 过敏不了是吧？那不过敏的话，完了还不特别贵
1: 啊？
0: 那是富，但是不贵。你说，那心理上是不是也能不过敏了？
1: 那就360度全方位无死角的友好了呀，那就是。
0: 哎，然后就是说呢，还有你信得过的人儿
1: 啊，
0: 为了你
1: 啊。
0: 出了国了都，
1: 我的天哪！
0: 给你一对一仔仔细细的挑，啊。

0: 你说那是不是心里觉得更舒坦了？
1: 了不得了。
0: 嗯，完了他长得还好看。
1: 哎呀，
0: 啊，啥东西往他身上一带吧，你就觉得哇，值。
1: 嗯，美。
0: 我不是夸我自己啊。
1: 好事没留上俩。
0: 是谁去呢？
1: 嗯，
0: 竞选去。
1: 哎，你看看。
0: 然后直接就去到了彩色宝石的产地，
1: 嗯，
0: 斯里兰卡
1: 是
0: 矿区，哎，就是那个石头从哪儿挖的，
1: 嗯，
0: 我们竞选就上哪儿去。
1: 哎呦，那人那地方老好了，那石头里边都带猴，
0: 嗯，啊，挖个你出来了，
1: 师傅，哎，帮我把这个符接下来，
0: 嗯，然后直接就是你想啊，就是那个黑熊怪。黑熊精啊，
1: 为
0: 什么惦记他那个袈斟呢？
1: 好看呢，
0: 因为袈裟上全是财宝，
1: 全是
0: 财宝，什么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海蓝宝，是吧？是什么这个粉晶
1: 啊，
0: 什么芬达石，
1: 哎呀，
0: 啊，什么帕拉伊巴，这个，
1: 了不得
0: 都有了。
1: 那小黑熊精一看之后目转睛，扎
0: 啊，对，那个，
1: 这也忒好看了，
0: 哎，这是哪儿人呢？这是
1: 唐山的。
0: 所以就是说，大家如果有这个兴趣喜欢啊，那没有问题，可以好好关注一下啊。首先我们这次对接的哈，就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努努，哎，听着有点可爱呢，啊，1942年创立，就是说到现在已经80多年了，在他们当地可不是一般的牛。
1: 嗯
0: 啊，首先血统很纯正，努努矿主他们家三代人深耕宝石矿业，传承百年的这个矿业根基，保证了从源头到成品每一颗宝石都血统纯正。二一个，我们有很大的价格优势。为什么斯里兰卡的财宝有这样的魅力，能让那些耳熟能详的珠宝大牌都会上这儿来提取原石呢？哎，那是因为同样国内专柜同品质的宝石价格，哎，能比斯里兰卡源头价高出2-3倍，品牌溢价嘛。
1: 哎呦，
0: 那我们现在是什么？直接矿区拿货
1: 啊，直接进抢呢？
0: 花，哎，那不行，挑买
1: 啊，
0: 花源头价，拥有大牌同款的品质，这是真正的会买，而且有专业配套。努努矿主在斯里兰卡有最大的成品和裸石展厅，配有宝石鉴定实验室、切割坊和宝石的博物馆，员工几乎都是从业10年以上，走那个 GIA 毕业的宝石学家啊，而且矿主从来不轻易对外合作，门槛极高，只选择全球专业的珠宝销售商合作。所以这一次啊，跨境节让咱们竞选带队，努努矿主说是要打开他的私藏保险柜
1: 啊，
0: 私人珍藏的万界裸石库直接为我们敞开。咱就是说，这个宝石你喜不喜欢，你想不想带，你买不买都无所谓，我觉得都要进群来看看。
1: 嗯，
0: 矿主保险柜里能锁进去的彩色宝石那是有多好看。反正吧，大家可以放心啊，全部每一颗宝石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也请了专门的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仔细查验，然后还有咱们竞选和鉴定师一起双重查验，从源头把大家把好关。首先鉴定师能鉴定啊，这颗宝石它各方面的品质从专业角度上来讲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然后呢，竞选能保证什么呢？你挑的那一颗一定就是你到手的那一颗，啊，买的就是一个踏实放心。那不管呢是想真的挑一颗自己心仪的彩色宝石的，还是说哎，我就是来凑个热闹，我想看一看，然后这里头啊，就是什么斯里兰卡源头产地，我看看是什么情况啊。然后还有就是有好奇的，就是说那有的国际大牌是吧，那 K 开头的是吧，啊，还有这那个各种那个谁开头的那个宝石
1: 啊
0: 那么贵啊，那要是同款差不多品质的，在斯里兰卡矿区能卖多少钱，我看看差价能有多少啊，都可以来。然后包括啊，还有之前啊在咱们跨境姐商城有消费过，对咱们品质啊有相信的、有信心的，
1: 嗯，
0: 以及啊拿过咱们这么多次互动抽奖免费送礼物的朋友们，
1: 哎，
0: 啊，大家也来捧捧人场啊。
1: 是是，
0: 直接在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宝石，回复宝石两个字，赶紧添加我们这一次啊彩色宝石的权益官的微信， 来了解详情，然后到时候呢也会建一个群，大家就直接在里面交流分享体验看欧虎啊，关键词就是宝石，直接回复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添加全一关的微信，然后他会领你进群，到时候溯源开始就由竞选带队，我们一起来好好开个眼。

0: 今天不光是个星期一，今天还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啊，标志着天气转凉，露水增多，这个时候啊气温会逐渐下降，昼夜温差也增大啊，所以空气里的各种水分呐、就会在晚上凝结成露珠啊，所以叫白露节气嘛。哎，那么问题来了，想请问大家了，诗经秦风，诗经秦风蒹葭里面有开头那两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里面的白露指的就是白露节气，请问这是真的吗？
1: 问毕
0: 怎么的呢，
1: 白露为霜，它应该指的是那个这个树叶上啊花朵上边啊结的那个白色的那个凝珠，
0: 嗯
1: 啊，然后那些说你看霜，这寓意着到节气了，而不是说这东西本身是节气。
0: 哦，我懂了，就你说它指的是一个真正存在的事物、啊，不是说这种意识上的一个日子，是吧？哦，行，明白了。再给大家重复一遍题目啊，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反正哎，唱远了。白露为霜，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里面的白露指的就是二十四节气里面的白露，请问这是真的吗？哎，如果你觉得是真的，就请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可以回复选项 B， 直接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我们在后台都能看到大家的留言，当然也可以直接在群里来进行留言啊，我们都能瞅着，在群里答题也是一样的。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

0: 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7: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人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
2: 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行。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